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戴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

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4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4强。哇、哦、今天的第7届 ACE、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届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穆霍娃揭发了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

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钱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一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穆霍娃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好、哦，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

0: 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除鸠。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0: 努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行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1: 15-0，
0: 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 15.

哇、哦，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
5: Let's visit。
4: 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

0: 哦，漂亮！
1: 没有机会。
0: 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嗯，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哎，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

出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嗯，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哇，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好球啊，漂亮！哇、哦，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啊。

0: 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莫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莫霍娃。

啊，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局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得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

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

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网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1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那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到连续的三个局点。

四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

这个球的弹跳啊、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那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其实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

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之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

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她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

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胡阿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包括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

0: 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法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菲利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个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

0: double champion olympique, Mondo Duplantis à 5m85. Okay. On va continuer de se pencher sur cette course du 3000 mètres féminin, toujours sur le même salut. Alors, plus que sur les mêmes années, on pense qu'on vous rappelle la lumière. C'est le record du monde, mesdames, messieurs. La lumière bleue, c'est le rythme qui est donné.
1: 出现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就像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齐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这场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这场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这圈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齐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齐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

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克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八分二十三秒一四，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

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布凡蒂斯5米85，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米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米85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克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克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亚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

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它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

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条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八米二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八米二七。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八米三九，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零七年出生，只有十九周岁，

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

0: 那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米38。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米61。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后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

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莎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鲁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

还剩下六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质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

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女主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

0: 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这8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7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1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起始。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

巴佩停的时候，啊，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啊，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四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两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特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一下被拦住了，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4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1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2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处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

奥利塞，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中后卫啊，靠右的是三号库里巴利，靠左边呢是十九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亚德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五胜一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三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十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啊，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啊，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哎，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求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

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啊！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先三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以及两名中卫组成了这个三后卫的站位。特奥，预判梅卡诺交给昆代，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预判梅卡诺，昆代，楚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萨里巴，楚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利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杜埃，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停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两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3。看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

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楚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员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11号杰克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11号杰克逊、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18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15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儿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楚阿梅尼，

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了，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

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

登贝莱把球罚进来，低点是库里巴里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里塞，奥里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孔帕尼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了，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主阿梅尼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伊帕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02年

0: 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一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啊！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啊，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的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辣
16: 了。是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出生命，成就伟大梦想。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两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他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好球，杜埃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啊，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预判梅卡诺，坤戴，卓阿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也应该是坤戴，刚才是坤戴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纳比奥，哎，纳比奥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

0: 奥雷赛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帕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的也非常的及时，看的也很准，铲的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雷赛有机会了，奥雷赛往前趟，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雷赛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
1: 来了，比尤让。
0: 这是刚才奥雷赛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阿里塞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雷赛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

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旺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得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啊，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

0: 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d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
0: 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坤戴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呀、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坤戴。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脚射门被两名后

位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赛，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赛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赛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赛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赛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赛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帕普盖耶，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耶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
你反复的给

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9号迪昂和13号恩迪亚耶。这个13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26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弹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赛，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5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26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2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6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基准备要上。谢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谢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谢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

阿里塞，谢尔吉，谢尔吉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88分钟了，法国队2-0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8分钟，塞内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3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削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塞内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但是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

于帕梅卡诺。切尔西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法国队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昆代找奥利塞，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

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两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这球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德尚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8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多尼戈登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球
1: 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是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
1: 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嗯，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然后呢，从二几年就开始。 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嗯，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嗯，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嗯，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四四拍、四三拍，还有四二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 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嗯，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嗯，啊，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 就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哎，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求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嗯，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它最动人、最就最有魅力的时候。它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嗯，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到拿一个工具，比如说。 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嗯，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嗯，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嗯。 所以它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它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嗯，有的时候它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是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嗯，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 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而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
1: 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着，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 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这些兵交给你了。
0: 嗯，
1: 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0: 对啊，
1: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
0: 嗯。
1: 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

0: 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1: 对，
0: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嗯。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嗯，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1: 是。
0: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GT 五，整齐。嗯。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嗯。这时候还没有试的概念，这就是我先排，嗯，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1: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0: 一开始哗，我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我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嗯，第二段应该是检阅啊，嗯，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嗯，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嗯，排，我就说那。排兵布阵了，嗯，就我只能往这儿想，嗯，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的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嗯，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嗯，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缸子样子更漂亮，嗯，很大开大合的，嗯，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嗯，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就是这个保持，嗯，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嗯，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嗯，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哦。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1: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嗯，所以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嗯，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嗯，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1: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0: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嗯，没有动作，
1: 从这开始是一个 X 型，哎，
0: 比如说从一条竖线，嗯，变成 X，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1: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0: 考？有想过一些，嗯，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嗯，反而有点乱。嗯，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嗯，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嗯嗯，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哦，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得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哦，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用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哦，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

0: 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才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2: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2: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哦，
2: 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棋手那。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嗯，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嗯，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的，哦，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其实，士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2: 后来解读到了。
1: 士兵。
2: 后来不管是士大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1: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2: 特别
1: 就中国人的精神。
2: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2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1: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2: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1: 劲儿就上
2: 了，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时候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就擦的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点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行这一下，一下就打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了，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种。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哈，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就是不怕，
1: 有力量，
2: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2: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2: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后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
0: 了，威廉托雷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大家做这场比赛的点评。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和

0: 本队相遇。同时呢，这场比赛可以预见的是，双方的这个比赛场面会非常的精彩。美国队二传，克里斯滕森发球。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意大利队这边是六号詹内利，十二号波托洛，十五号拉维亚，十六号罗马诺，十八号三圭内蒂，二十号马蒂。美国队这边呢是一号安德森，十一号克里斯滕森，十三号埃弗里尔，十七号海尼斯，二十号钱普斯和二十四号麦康利。上来之后呢，双方可以说打的都是非常的主动，利用自己的强点或者说是在四号位的强攻。又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两队的队史上，像意大利队在世锦赛上是多次夺冠，而美国男排呢在奥运会上也有过登顶拿到金牌的经历。两队呢都是现在发球出现下网的情况，但其实这都是非常主动进攻的一种表现，希望能够用发球去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传。十六号罗马诺，这是一个接应。美国队这边调整攻，意大利队先把球垫起来。这球没有打死。篮防不错，美国队做好保护。美国队依靠篮网得分。
1: 哇，这两支队伍都是非常全面的队伍，也是国际上顶尖的强队。
0: 发一个跳飘，一传不错，好球。这球在二传准备接球的时候，其实在副攻位置上的三圭内蒂已经在这个往前做好准备了。这球裁判示意是界内，
1: 安德森控球得分。
0: 十七号海尼斯，网名位置也是一个接应。还是意大利队得分。比分来到5-5。两队最近几年，或者说是从2018年开始，八年来八次交手，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好球啊！美国队一号安德森，
1: 安德森也是今年重新回到了主攻的位置上。

0: 39岁的老将了。
1: 好球，发球直接得分。艾德森他的这个比赛经验确实是很丰富，而且知道到后排他的发球去找谁。
2: 是的，
1: 有的两位队员的这个动脚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这球实在是弹速太快。
0: 意大利接应罗马诺，
1: 三个内地，
0: 我一传，一传到位，
1: 好球！比赛打到现在，其实两队的这个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助攻位置的球还是特别稳的。
0: 因为无论美国队的二传还是意大利的二传，他们都是国际顶尖的二传，
1: 嗯，
0: 所以在局势的判断上，包括一传到位球位分配上，都是比较隐蔽的。
1: 哎，
0: 你看到。意大利队采取一个换人接发球的战术，也是今年排球规则一个小的改动，在你抛球的时刻队员就可以换位了，所以就可以让自由人一直保持在中间接一传。
1: 埃弗里尔两队的副攻，哦，这次复工发球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0: 看到发球手上有个小的变化，从上一个球发的是飘球，我之后用飘球转了一个大力。
3: Cerchiamo di limitare questa situazione della loro battuta che per carità la stanno anche tirando, ma vediamo di giocarla noi.Limitiamo questa cosa qui. A te, più tranquillo sulle cose che fa.
0: 埃弗里尔连续性发球，
1: 暂停回来之后，美国队这个进攻节奏没受丝毫影响。
0: 是的，啊，这也是通过发球拦防，抓了一个防反。看到这个埃弗里尔的发球还是有一些特点，
1: 嗯，像你和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段解说那场比赛的时候说过，就他的这个不管是飘的还是说大力，他的这个动作幅度变化是不大的，就是让你很难去判断。
0: 嗯，是的，也是突然一个转变。
1: 嗯，
0: 詹内利，
1: 假装是去打斜线，其实是拐了一个直线。
0: 是的，意大利主攻，波托洛的进攻。詹内利的发球，
1: 有探头机会。
0: 16号罗马诺的强攻，打手出界。可以看到意大利这边现在调整进攻上更多还依靠于罗马诺。
1: 对，
0: 还是到位球或者半到位的分配就要更多一些。
1: 阿奇吉拉利刚才这个眼神啊，不知道在跟自己的队员是在交代些什么。这次是拦网出界，

0: 撞死的调整球，这是钱普林的进攻。
1: 撞死的这脚下移动速度真快，意大利的这球只能推过去，轻打调整工可以做好保护，好球罗马诺。
0: 可以看到这两支队伍在乱球或者来回的往返的时候，他们都是丝毫不乱的，也就各有章法，这也是我们需要跟这种世界顶级强队去学习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快速从混乱中找到正确的地方，乱球能把球稳稳的立好。十号主攻博托洛，好一传，后三进攻，
1: 好球。
0: 可以看到美国队的后三立体进攻打得非常快，基本上跟分工差不多一个节奏。
1: 对，
0: 这也是美国队的一个特点。
1: 进攻节奏不仅快，而且变化比较多。
0: 是的，
1: 球发出界了，钱普林，这是二十号马蒂，意大利队的二十号。
0: 好发球。
1: 哦，好篮网，这也是在之前发球环节压制对手，然后能够去继续在场上有一个对对手的压制。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节奏始终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0: 十五号拉维亚的篮网，意大利现在落后的局面上还是大胆要用于冲发球。
1: 嗯，
0: 二十号麦克亨利的发球，
1: 一个跳飘，这球其实质量也是不低的。
0: 好球，
1: 好球，
0: 看到这站内了一个大的垫条球，然后垫给罗马诺，罗马诺一个强攻突破得分。就在这种紧急球的情况下，能稳稳的把球垫好。罗马诺的发球，好发球，
1: 好球啊！还是一号安德森，就还是像您刚才所介绍那样，美国队的进攻，他们的这种立体感、层次感。
0: 是的，
1: 非常的丰富，
0: 他节奏特别快，而且在滕斯恩传球的情况下，他传副攻跟他传扫位的动作基本一致，
1: 哎，
0: 让对手也难以判断说他这球是副攻或者是还是平快。好一传，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给人感觉球速并不算快，但是副攻这位置给过来，美国队防守接不起来了。就
0: 可以看到这个副攻他很高啊。
1: 嗯，
0: 这两边两位二传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十号拉维亚的发球，美国队十七号接应海尼斯，安德森的发球，看到就算一开始被美国队领先一些优势，像意大利队也是一再紧咬比分。
1: 嗯，
0: 目前为止。

0: 14-16落后两分。调整攻，
1: 哦，这球给了美国队机会，还是后排，王二的进攻得分，
0: 凯尼斯，
1: 这球
0: 这直线切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打到了边线上。
1: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太追求角度了。
0: 是的，埃弗里尔，因为上一轮他的发球效果比较好，这轮也是大胆去做一些冲击。
1: 嗯。
0: 六号詹内利的发球，他翻球轮是非常好的。
1: 詹内利是今天的场上队长，意大利队的场上队长。这球打手了，应该是。
0: 当年奥运会，詹内利也是凭借自己的发球，在四分之一决赛上的关键时刻，
1: 嗯，
0: 挽回了比赛，把日本队淘汰了出局。
1: 哎。这球刚才二传的位置看上去很极限，还是打手出界，意大利队逐渐追平比分。这是作为一个排球迷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球回合多一点，然后这个比分咬得再紧一点。
0: 是的，你可以从这环节看出意大利队对他们的重点的拦防，包括拦防完之后的一些重点的拼防守，
1: 嗯，
0: 防守之后的调整球，包括最后的进攻终结，
1: 嗯，
0: 这都是体现在一环扣一环的，这也是排球运动想呈现给大家一些东西。
1: 没错，
0: 嗯，
1: 这确实比上一次的这个力道要足了很多，
0: 是
1: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0: 美国队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1: 这也是美国队的场上队长。
0: 打个轻飘，
1: 这球意大利队来说有点可惜。
0: 动作也是节奏，他是用一个大力跳发转跳飘的一个球，然后发到了十五号主攻拉维亚的手上。现在发球更多强调还是一些变化性，继续追发拉维亚。和托洛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博托洛也是在意大利一个绝对主力主攻米切莱托不带情况下，也是撑起了这个对角的位置。
1: 嗯，发球质量很高，这球美国队
0: 扣球得分，打手出界。一号安德森。可以看到这个球是后三进攻，但是他在二传头后基本上传出一个后快的效果。
1: 对，好球！意大利队的整体其实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波特洛
0: 换一记快球后三，
1: 变化也是挺丰富的，往前其实有人做佯攻。
0: 是的，靠快攻的掩护去打一个身后的后三，好球啊！ 是一个单脚的起跳，
1: 嗯，
0: 凯尼斯进攻得分，也是适应球，这球可能传的没有那么好，
1: 身体能力是真的强，
0: 是的，靠自己身体能力弥补。这像是之前一个背飞起跳的一个扣球动作，
1: 哎，
0: 美国队换人发球，罗马诺强攻突破，哎，扣球点真高啊！
1: 嗯，而这个球是。就是非常稳的一个位置，就是在线上或者
0: 是
1: 线的附近，
0: 就是对角。
1: 嗯，
0: 你对角你可以完全充分的把自己的高点给展现出来。轻拍过度，
1: 这球打手出界了，有点可惜。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的力量优势，还有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身体能力的优势。
0: 打了一个变换，一个身后的快球，也是让篮网手没有那么能够充分的起跳。
1: 对，因为本来篮网就是要慢跳，
0: 是的，
1: 然后美国队这边速度实在是太快，
0: 而且还有位置上的变化。
1: 对，
0: 十七号海尼斯的 ace， 你看两边接应现在都打得非常凶啊，
1: 嗯，
0: 而且节奏也进入非常快。
1: 美国队现在有点打疯了的意思，意大利队这边得叫一个暂停去遏制一下势头。
0: 十七号接应海尼斯，一个轻球 ace
1: 好球。
0: 所以说这还刚才说的，其实现在的顶尖发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如果上个球发力我效果很好，我这个球可能就要控制一下，
1: 对，
0: 也是变化一下节奏，等对面三个人都在准备我重的时候就转变一下其他一个轻球，中顿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反而效果会很好。
1: 大力跳发，大力一攻好球，
0: 一攻得分，拉比亚的发球
1: 还有机会，继续调整后二的
0: 进攻，
1: 好球，再追一分。
0: 我想现在两边接应进攻都比较犀利，
1: 嗯，让基拉利做不做什么调整。你刚才这个镜头语言，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似乎在告诉我们，基拉利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0: 强调一下他发球会发的一些位置，一些习惯的线路。
1: 在美国队进攻后三，漂亮，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暂停后的成效。
1: 嗯，
0: 庄斯直接跑到了中场去接的这个一传，一传到位后，组织一个美国队习惯性的后三立即进攻。
1: 哎，暂停的效果非常的理想，25-22，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现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二局。

意大利西罗曼诺。克里斯一号主攻安德森。

0: 做好防守，被拦回。美国队这个拦网也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这次拦网真是结实。
1: 是的，你看到这两个队的一些自身的失误都比较少，
0: 嗯，
1: 这都是把失误控制得非常好的一些队伍。而且还非常敢打，
0: 对，
1: 失误也少，
0: 没错，就即便是出现发球的失误，但下一个球还是敢那么去打。
1: 是的，发球失误是正常的。
0: 美国队保护好，这次是意大利队得分了，第二局意大利队第一分。
1: 看到詹内利也招呼一下大家，做了一些场上的安排。20号副攻马蒂的发球，
0: 这球打手了，应该
1: 是好像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上了。
0: 嗯，
1: 这球呢是卢索挑起，球非常好。
0: 嗯，
1: 在防守之后，这个球特别匆忙的一个传球，给罗马诺立在了网前。
0: 这球当时现场的这个计分牌应该是先把分给美国队加上，但是意大利队教练呢德乔治一直在和主裁判去沟通，最后还是就示意一下，这球给意大利队把分加上，
1: 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了。
0: 嗯，
1: 还是20号。马索的发球，投了一个前缺，
0: 二号位这球应该出界了，
1: 肯尼斯扣球出界。可以看到这两个队的副攻的发球能力都是有连续性发球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说每个点的发球都比较强。
0: 这球很主动的大力跳发，结果呢是出界了。20号马蒂，
1: 钱普林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可看到意大利从第一局之后，这个拉维亚的可能一传漏洞可能有点被美国队针对到了。
0: 嗯，
1: 无论是滕森的几个发球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发球，现在都有意识在找15号拉维亚。
0: 对，

0: 对，是有意识的去往后排去发，是的，
1: 大体要发到他的区域。因为目前来看，意大利队现在一传最差的就是格拉维亚。罗马诺的发球，
0: 两边是发球互相送分。
1: 因为像这两支队伍，你发轻球给他，让轻易到位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哎，
1: 因为两个二传都隐蔽性也好，稳定性也都太高了。
0: 没错。好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
1: 海尼斯，莱姆得分。这可能是要把十五号拉维亚换下了。然后呢，十七号卢卡波罗第一次进攻也是被拦，看詹内利要怎么去调配这个事情。
0: 詹内利回来之后，美国队二十四号麦康利直接发球下网了，给他换下来。
1: 也刚上场的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0: 美国队这次进攻呢，还是打到界外去。
1: 轻拍，
0: 好球！
1: 我觉得刚上场略显一些紧张，有点不太敢发力。
0: 嗯。
1: 还是要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这发球的是美国队接应海尼斯，也是目前为止美国队进攻最犀利的那个人。
0: 哦，发球直接得分，海尼斯。
1: 可以看到他看到意大利换上了一个新人主攻卢卡波罗，他又错了一个主攻的前区，你看发球也比较有策略。
0: 对，这发球的变化真的是很丰富。
1: 是的，而且可以很好的控制失误。
0: 对，
1: 博托洛的打手出界。
0: 这球是界内给了意大利队得分，
1: 犯规内地发球直接得分。
0: 哦，碰到美国队队员的身上。其实这个球钱普林他也犹豫了一下，我到底是碰还是不碰，接还是不接。
1: 是的，我感觉界外的时候要放也放不掉了。你看，从第二局开始，两个队的发球现在冲得越来越凶了。
0: 嗯。
1: 美国队一号安德森的发球。球非常重，调整功。
0: 好球，美国队四号位。
1: 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球的推攻你让美国队到位的话，美国队的往返速度非常快。
0: 对，这调整能力是真强。
1: 是的，而球特别平，意大利队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1: 安德森，球非常发非常好，直接得分，
0: 好球啊！那第二局打到现在，美国队始终是压着意大利队一头。
1: 是的。
0: 不得以意大利队又被叫一赛。
2: Rischiamo di lasciarla andare。
1: 二十号钱普森，从这角度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滕森是完全甩开了对面副攻的拦网。
0: 对，他的这个球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二传这球传太平了，太快了。
1: 是的，安德森又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不受你的影响。哇，这球真的是，
1: 是的，
0: 压在线上。
1: 美国队打到兴起啊！现在面对意大利的困难是比较多的。
0: 哇，这球防守没有能够做好，
1: 摆脱了进攻，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安德森的强发球。詹内利的发球，意大利队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嗯，
1: 拦网出网，因为意大利队一直被美国队压着打，明显有些着急。
0: 对，
1: 无论从拦网也好，进攻也好，都变比之前要狠很多。像阿尔弗里尔的发球，
0: 好球，打手出界，打了一队还是找四号位，二号位。
1: 这颗看到，其实阿尔弗里尔第一局上一直都在这边这个位置发球，今天换到一号位，所以说他一直在从发球的一些变化上去再去想着办法，就一直在变，你也必须应对他的这种变化。
0: 没错。
1: 好球啊，海尼斯强攻突破。
0: 美国队的队员能力不仅强，而且就是在进攻的这个点位上还是挺分散的。
1: 是的，
0: 每个点我都能打。好球，
1: 尤其是从安德森回归以后打到了主攻位置上之后呢，美国队这支队伍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实力方面都有了非常高的提升。
0: 对，
1: 美国队主攻，二十号钱普森的发球，钱普林的发球，
0: 打到网带上之后，意大利队这边反倒是乱了。
1: 是的，你明显看到意大利现在这边由于比分的劣势，场上的压力，可能现在动作做的比较比之前僵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从容。就出现一些无谓的

0: 以及失误。
1: 没错，而且博特洛这球是就是判断这球要到他的这个区域去准备接一传，但是因为碰了网带影响了他的动作。何振光好球，

0: 瓦诺的发球，
1: 好球，这球质量很高。刚才那几个艰难的轮次度过之后啊，现在意大利队能不能就一个球一个球往回追？因为这一局他们已经叫完两次暂停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靠队员在场上自己的这种调整。
0: 是的，需要从发球上做点功夫了。
1: 嗯，
0: 好球。
1: 这球碰到意大利队的防守人了。
0: 安德森。球打手了。马的发球，又有换下，想用马发球
1: 换一下麦克亨利。
0: 十七号卢卡波罗的发球，好球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发球直接得分，然后追回比分，
1: 这球也是非常的极限。
0: 是的，就压在线上。你看到上一轮不太敢发，这一轮你可能调整好自己状态，
1: 对，
0: 就去冲击一下。
1: 而且发一个之后有信心了。
0: 是的。
1: 哇，美国队这边反击，他们一攻也是能力很强的。
0: 你看，他适应比赛节奏，适应得非常快。
1: 对。
0: 就装丝垫非常好，然后给了美国队可以有效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一号安德森，
1: 嗯，再拿一分，
0: 调整功变了一个直线，
1: 好球，漂亮！美国队又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
0: 克里斯滕森单手挑球，
1: 而且埃弗雷尔在副空位置上这种球其实机会非常的多，今天不止一回了。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二传带往上的争球能力也非常强。
1: 嗯。
0: 你看到在接传之前啊，美国队队员也一直在交流，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怎么去接，包括甚至要副攻参与到接发球当中。队员踩线，
1: 这种失误就是有点伤士气。
0: 是的，这种失误属于一种特别低级失误。
1: 嗯。
0: 美国队换人拦网，安德森的发球。
1: 后排好球，
0: 还是那个点。鲁马诺强攻突破，

也是他最喜欢的发力线。还是把藤森换回，

0: 亚历的发球质量很高，同时他们继续进攻，好球。詹内利的发球，暂停之后的发球，看怎么去发。发了个轻球，好球！这次拦防非常的成功。后边队员的保护没有跟上。可能也是没有想到能被拦，
1: 对。
0: 发球质量很高，两个队一攻，意大利队做好防守，这球进攻节奏有变化，结果给了美国队机会。
1: 是的，攻守的二次跳传没有传好。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六号罗宾逊上来，美国队六号罗宾逊报名位置也是个主攻。
1: 埃弗利尔发球过网了，
0: 界内24-19，局点。刚才追分的关键阶段，意大利队有一次进攻没配上，那次之后又被美国队反倒是抓住机会。
1: 是的，你看最后如果有一个机会你放过机会，那你可能这局比赛就要丢了。
0: 嗯。意大利队挑战，这是挑战拦网的时候触网。
1: 这也是最后几分了，
0: 嗯，
1: 也是就是挑战一下。
2: Okay, I will explain. It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You will see now. It's clear. It's clear. It's clear.I cannot tell you be later.
0: 两边队长过来跟裁判去沟通。
2: Based on the video footage, this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y Italian player. Point is going to USA.
0: 这分给了美国队。
1: 这是埃弗利尔的第二次发球，也是本场比赛的局点。
0: 拿到局点，这个发球反倒是下网了。
1: 是的，也可能比分领先比较多。
0: 嗯，
1: 大胆去尝试拼一下发球，
0: 让庄斯。钱普林换上来，六号罗宾逊换一下，
1: 然后博托洛的发球，
0: 好球，发球得分。
1: 就发呗。

0: 的两个人的结合部。这球发球质量也很高，美国队一攻的机会，这球把握住了，25-21，美国队再拿下一局，这样两局比赛过后呢，美国队是2-0领先着意大利队。我们也继续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三局。可以看到前两局美国队无论是在篮防上还是发球或者是进攻的稳定性上，目前来看都要比意大利队做得好。
2: 嗯，
0: 尤其在四号位的进攻上，美国队一定要是领先意大利队的。
2: 对，意大利队把卢卡波罗给换上来，
0: 美国队这次直线又是非常干净利落脆，安吉斯，凯尼斯现在进攻是越打越自信啊。
2: 嗯，
0: 你看直线打得非常直，菲斯滕森的发球，
2: 篮网出界，意大利队拿到这局第一分。
0: 16号罗马诺，范圭内蒂的发球，
2: 一传到位，看这球，意大利队防守不错，哇，高准公这球没包住，
0: 这球想直接朝手尖打，
2: 嗯，
0: 没有打到手。17号卢卡布罗，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攻。
2: 就给了美国队机会，打手出界，
0: 你看到美国队的防反串联起来是非常快的，四个点整体进攻，
2: 而且美国队就是打顺了的话呢，就是打得非常的兴奋，打得也很狂野。意大利队因为比分的落后，他们有的时候像您所说的那样，就他会有动作的僵硬，
0: 是的，就打哑火了。
2: 嗯，好球，打了一个巧的。
0: 12号主攻博托洛，
2: 贝内利的发球。意大利队篮网再次得分，

0: 篮网拦住了调整的暴露性强攻，海尼斯有三篮网篮非常齐，在完全暴露情况下特别难突破。这是美国队标志性的后三，可以看到后排主攻跟副攻是基本上一块起跳的，
1: 没错。4-4，跟意大利队第三局，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咬住，甚至是渴望领先的一个状态。
0: 这个球是有些持球嫌疑的。
1: 好，这球界内，
0: 安德森暴露性强攻得分。
1: 这次大力跳发直接发出界了，5-5平。

0: 二十号副攻马蒂的发球。轻拍到位，
1: 给到后排，
0: 海尼斯后边进攻得分，看到腾森的手上传球非常的隐蔽，对面副攻完全来不及。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打的是非常的主动，
0: 现在可能美国队面临一些体能的下降，现在发球的性能没有前两局那么冲了，这给了意大利一些喘息的机会。
1: 调整工轻打，好球！这球就是世界强队他们的这种从容和调整能力。
0: 是的，把这种乱球转变成进攻。
1: 又是轻打，有保护，哎，
0: 换了一个左手的吊球，
1: 对，这球意大利队得分，
0: Let me to explain. He let the ball to go on the another hand. Probably you have a replay and he tipped.可能美国队也是在说这个球可能有些持球的嫌疑，
1: 对，你在空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
0: 是的，因为这排球新规也是现在不允许有这种携带球的动作。
1: 美国队叫暂停，这应该是本场比赛开始以来美国队就是用时最长的一次暂停。

0: 罗马诺的发球，有弹网
1: 机会，
0: 并且暂停后发球捡的力量，哦，把这一攻渡了过去。三号副攻阿弗利尔，阿弗利尔发球，嗯，这球发到界外去了。是的，就跟说的，美国队现在可能体能有些下降了，
1: 嗯，
0: 一些发球上的无谓的失误啊，慢慢出现了。是切尔卢卡布罗的发球，
1: 嗯，发球也是出界。
0: 是的，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还有星球
1: 后排拦网出界，
0: 你说强队这种面对暴露性强攻三拦网的突破球的能力，
1: 嗯，好球，这次意大利的发球质量够高。
0: 意大利现在拼得也非常凶啊，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后两局了，那第三局一定要释放自己。
1: 好球，再来一分。还是博特洛，
0: 意大利目前慢慢也找到了自己队伍的进攻的节奏。
1: 没错，这是到了第三局越打越顺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明显感觉到意大利这局的进攻上要比前两局顺很多。
1: 嗯，
0: 詹尼利的发球，
1: 让他网带
0: 保护起来，
1: 继续拦网，
0: 大师保护，好，这罗马诺，
1: 嗯，还是意大利队得分，
0: 博托洛强攻得分，可以看到其实博托洛的进攻还比较有特点的，他的助跑没有那么的充分，但是他一般是只靠两步起跳。
1: 嗯，后排意大利的调整进攻，好球，14-9。
0: 可以看到美国队到体能的影响，现在无论是进攻的质量，还是一些其他环节质量，明显不如前两局。
1: 对，
0: 还詹尼利暂停后的发球。
1: 那你回来看美国队一攻，好球，这就还是保证质量。
2: 是的。
0: 安德森打手出界。美国队换上四号副攻，严德里克。
1: 那球给过去。
0: 罗马诺强攻得分。罗马诺习惯性的就一条对角大斜线，但他点高力大呀。
1: 而且很冲，我在这边做得不错，继续调整进攻。
0: 海尼斯单脚起跳一个进攻，
1: 就看美国队这口气能不能翻回来。
0: 其实可以看到海尼斯比较喜欢在一些球乱的情况下采用单脚起跳的一个方式，这在排球里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式，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0: 是的。好发球，
1: 把球先推过去，
0: 给安德森
1: 打手出界。
0: 安德森的所有手腕变化，我面对这种困难球的处理球的能力，还是有经验。
1: 对，而且到第三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队有点松懈，到了这几次暂停之后，美国队重新紧起来。
0: 是的。
1: 好发球啊，是完全不讲理的一套打法。
0: 是的。前面海尼斯几次进攻也没有什么很有效，也被对面限制，也要通过发球去把自己的情绪去抒发出来。
1: 意大利队暂停了。
3: Ragazzi, prossimo andiamo, animo!
0: 海尼斯发球，他的连续第三个发球是帮助美国队在破进比分。快撞非常好，
1: 机会
0: 连续三次发球，能保持三个高质量的发球，时速达到128，
1: 这一传直接给了探头的机会。
0: 是的。好球啊，又一个 ace、
1: 好球，
0: 海尼斯
1: 15平。这局可能在所有人觉得本局的天平向了意大利队翻转的时候，美国队又把这个天平的砝码给加回来了。
0: 是的，海尼斯不答应。
1: 意大利队应该又需要暂停了。
3: Luca Luca, Laure e Mattia, dove sta? Dove sta Mattia? Quando facciamo l'esercizio con la macchina, non è ricezione, è di
0: esercizio.压力队主教练也是在向卢卡波罗在强调一些接传的事情，
1: 也是反复在提到卢卡。
0: 看海尼斯第二次暂停后的发球。
1: 美国队受不受暂停影响？美国队这个替补队员反正是非常嗨的，现在一个状态。
0: 好发球，
1: 又一个漂亮的发球。
0: 暂停后第三个 ace，
1: 16-15，这是打兴奋了，现在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也是男排对发球的重要性。哪怕破上失误，我也要拼这个发球。
1: 刚才意大利队自由人跑出去之后，跟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问候了一下，因为差点撞到摄像机。哇，这下意大利队终于得分了，而且是靠美国的失误得分的，
0: 艰难的度过了海尼斯这轮发球轮。目前比分16-16，反而是美国队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对，
0: 而上马蒂斯发球，
1: 无界外，
0: 边线界外。一号主攻安德森的发球。
1: 八号哈克上了，哈特克
0: 可以是换了一下藤森的篮网。好发球，
1: 哇，意大利队这次进攻质量不错，好球判断的非常的精准，17-17。
0: 罗马诺的发球，一传到位，
1: 篮筐给回去，做好防守。哇，这球又是打手出界，
0: 还是海尼斯面对困难球。
1: 对，真是他到了第三局这个位置有点无解了，
0: 一个原地起跳的大条进攻，也非常兴奋。
1: 对，
0: 不放13号马上发球，
1: 我的马阿的发球，马阿的报名位置是二传，
0: 那每局都会换他来发球，也是美国队比较信任的一个发球人。发得不错，
1: 意大利队自己乱了。
0: 这就是说，意大利队目前来说队伍中所面临一些困境。换上卢卡波罗之后，整个的一传体系都是比较乱的。
1: 意大利队拿下一分，现在追到只剩一分的分差。
0: 那现在队员在讲说，是不是这种球是有些持球的嫌疑？
1: 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节奏变化，进攻端的节奏变化。
0: 现场也是支持詹内利的球迷。
1: 钱普林，美国队二十号钱普林给换上来，马阿给换下，
0: 十七号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1: 大力跳发，把这球发到界外去，
0: 20-12，美国队领先，
1: 美国队还是领先两分。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1: 哦，这次也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犯规内地，意大利队发球下网，八号斯贝尔托利。
0: 意大利到落后到局点赛点最后的落后阶段呢，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比分上的劣势。二十号钱普林发球，一传电三投了。
1: 好球，美国队复攻位置完成得分。
0: 就说如果说你队伍中会有一个比较差的短板来说的话，面对美国队这种强队，他会一直去找你的。
1: 后排这球有没有打手，
0: 罗马诺进攻出界，
1: 对，23-19，意大利队第三局大好局面但是被美国队给扭转过来了。
0: 坎尼斯的一轮发球轮，看钱普林第二个发球，
1: 哦，发球下网，
0: 越发越狠啊，到比赛最后阶段。
1: 对，
0: 詹内利的发球，詹内利能不能为队伍追几分，
1: 哇，哦，美国队这球真的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打法，24-20，现在拿到赛点了，
0: 是关键时刻的应解能力。安德森，39岁的主攻，
1: 这球给到他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稳，所有人他的队友
0: 是的
1: 都是非常放心的，
0: 是美国队目前来说最让人放心的一点。
1: 对，
0: 罗瓦诺吊球，
1: 先推，保护起来。意大利队还是很顽强的，这球界内，
0: 是的，这是强队所让人不可思议一些地方，一些乱球都可以把它变成进攻。
1: 今天，而且是不止一次意大利队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种特别乱的球都能把球救回来，甚至组织成进攻。普托洛的发球，也是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后三漂亮，美国队 20号钱普林后三进攻直接拿下这一分，25-20，第三局25-21，就是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美国队是非常干脆的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战胜意大利队，挺进四强。他们在四强当中的对手要面对的是日本队。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加德军指导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

0: 那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 哎，这一定是好球，
0: 好球！
1: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0: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0: 对。
1: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对，
1: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0: 是，
1: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0: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红龙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 对的，
0: 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0: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0: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0: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0: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 是的，
0: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0: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 是防守，
0: 这一次顶得不错，
1: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0: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0: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 是
0: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0: 嗯，
1: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0: 是，
1: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0: 是，
1: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0: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1: 对，
0: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0: 对，赶紧发这，
1: 先发出来，
0: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1: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0: 中距离，
1: 再传出来，
0: 漂亮！
1: 今天李洪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0: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时候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
0: 嗯，
1: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反而现在可以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 是， 上硬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0: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0: 火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0: 是
1: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1: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一两分，
1: 记了一两分，
0: 长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高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0: 你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1: 第一个犯规，
0: 嗯。
1: 然后高诗岩上，
0: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嗯，
0: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0: 篮板球，
1: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0: 换人了。
1: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0: 底角，
1: 底角，李荣全的点，
0: 打球勾手，漂亮，
1: 井然没之急，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0: 对，其他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0: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1: 哎，
0: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0: 的。
1: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
0: 板，
1: 应该是尤爱哲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是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1: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 球席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20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1: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1: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1: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0: 是
1: 王俊杰，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1: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0: 篮下有夹击。
1: 第5次犯规了吧？
0: 第5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1: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0: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1: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0: 嗯，
1: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0: 对
1: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0: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1: 哎。赵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1: 对，赵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0: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1: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0: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1: 杨汉森的机会，
0: 可
1: 惜了，
0: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1: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0: 对，得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1: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2犯，
0: 嗯，
1: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4次。
0: 是。
1: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0: 没错，
1: 很不错。
0: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1: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3方比赛地，
0: 嗯，
1: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0: 对，
1: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 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0: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1: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亚森补防补的不错，
0: 篮板球有一个，
1: 对，
0: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1: 对，庞征林看一看效果，庞征林。

0: 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奇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1: 就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2: 罩住他，
1: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飞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啊，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

0: 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1: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机会。
1: 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成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成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1: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成林，
1: 嗯，
0: 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 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彭德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德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彭德林拿了七分，
1: CB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啊，
1: 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凌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多见，
0: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扬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我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看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 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敬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势。是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敬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敬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针。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 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他马丁奥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五十。

0: 2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兆基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豹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豹，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周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坚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英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而且李洪全第3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

0: 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宏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3-2，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明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今天的第二罚

0: 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击，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谦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吧？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啊，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 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崩溃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这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天，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挥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高世炎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明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成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是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

0: 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传出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所以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青天。关键
1: 就是给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青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0: 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好，
1: 哦，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边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我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博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哦，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宁 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0: 成联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唐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示范。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妞。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高博凯，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谦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再给到庞征林， 我们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唐春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他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燕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要扣的。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 可能我们对原主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春林，漂亮，91分啊！庞春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

0: 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彭程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无限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七百二，四叉结环，大胯跳结环一百八。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现实，快速快速，我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欠子540，钱360。结束串，小川后直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截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接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数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弹2周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四叉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

0: 四叉九十，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1: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
1: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平衡木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再下翻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再一小翻后转两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900，前值180，这里有一个初阶。
0: 嗯，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下一次540，还两周。爆转720。翻900前团，蹲转720，四叉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取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难度，也要要求。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条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88。看一下第三钻，这条360，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720。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正都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2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和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子宫翻，四叉结环，这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两个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凤凰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战果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40。进小方后团360选。进小方前直360，站得很好。

0: 选题的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节还180。
1: 张钦颖这套节奏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掉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轮转7-2，3后团2周开场，原地横分3-6。要结婚180，前直，前720。爆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

0: 人贩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陈前攻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孙真13.366肌肉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你们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 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减下翻，后直两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扑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全团少，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刺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毽子。

0: 702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2: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李允虚，
2: 哦，转720不差。去两周。

0: 切蔬串，蒸小番，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番哨。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做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横分。

逆转360，准备下法。

0: 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的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起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是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步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很

0: 都是这个感觉。
1: 是的，
0: 那我认为就对了。
2: 虎扑难不难跳？
3: 难，虎扑才好跳呢。
2: 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扑。哦，走路，啊，我走出来，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的，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虎扑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他就是那个卖拐呀、啊。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1: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0: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嗯，中间几多少几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钟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对，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
0: 对对对
1: 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块比如说这一段，他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是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吗？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有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 可是这个东西它摔坏了，挺厉害呀，因为大家没有。

0: 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另一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他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这跟他那个音乐情绪呢，他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呢，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啊，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2: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2: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2: 儿，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1: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但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大战，大门球进了。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莲斯顶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多伦多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球场上，葡萄牙队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的球衣底色为白色，而上面的花纹呢非常具有葡萄牙队他们的陶器制品的纹路色彩的特点。而克罗地亚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格子球衣，而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是从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首发阵容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趁着现在双方呢在相互适应的这个阶段，把首发阵容赶快来介绍一下。在葡萄牙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迪奥戈科斯塔，两名中后卫是13号雷纳托维加，搭档3号鲁本迪亚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是25号努诺门德斯，右侧是20号坎塞洛。在中场有15号若昂内维斯和23号维蒂尼亚，以及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右两个边锋，17号拉斐尔莱昂和18号佩德罗内托。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克罗地亚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3号庞格拉季奇和6号舒塔洛。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右侧是2号斯塔尼西奇。在中场有8号科瓦契奇和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他们的身前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左右两个边锋，16号巴图里纳和13号弗拉西奇，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布迪米尔。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今天葡萄牙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人员变化上来看，武志，在你看来，马丁内斯他会针对克罗地亚队有怎样的特殊的安排？
1: 莱昂在左边路的出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莱昂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他也有过进球，当时是同伴在右侧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莱昂他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一个奔袭的速度快，包括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这个可能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在中后场由守转攻发动的反击方面是一个速度上的提升和推进。
0: 弗拉西奇倒三角的传球，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今天啊，这个开场之后，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人呢在位置上有一个调换。刚才呢有一个交叉跑位之后，弗拉西奇来到了左边，反而呢是在右边完成了禁区前内收射门的巴图里纳，他本来的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左侧。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前场的换位，可能的也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在进攻端一个相对特殊的要求吧。从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两支球队10次交手，葡萄牙队是7胜2平1负。其中的正式比赛的6次交手，我们指的正式比赛呢，就是欧国联和欧洲杯的比赛，葡萄牙队是5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克罗地亚队呢，唯一的一次击败葡萄牙是2024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时克罗地亚队2-1获胜。而那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凭借着点球打进了自己对葡萄牙的第一个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左侧的进攻，正是莱昂的爆点，使得葡萄牙队撕开了对方的右路防守，从而呢在中间完成了打门的机会。哎，这就是今天莱昂的作用。
1: 这个球呢，在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转移到左侧肋部，莱昂他在同伴传球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撤，然后呢反差，这个假跑一下就把斯大尼奇奇给带了出去，然后呢肋部的身后就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莱昂他的大长腿的奔袭的能力了，他的爆发力太强了。
0: 其实呢，过去的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俱乐部，莱昂经常由于球队缺少中锋的角色，要把他收到中间去，但那并不是他非常舒服的一种比赛方式。彻底的把他放到左边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没错，如果脚下有球的时候的对比呢，菲利克斯比莱昂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但是如果斯大尼奇奇这一边身后有着巨大的纵深，莱昂他的空切能力是非常的强。
0: 看来现场克罗地亚的球迷是不少啊。莱昂呢，哎，这又是他送的一个直传，就是他在这一侧可以把速度提上去，同时把斯坦尼西奇呢给压制住。其实在另外的一边，我觉得 老将佩里西奇和内托两个人的这个斗法也会是一个看点，就是这两个边到底谁能够压得住谁，谁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呢完全给抑制住。
1: 这次是门德斯在左侧肋部的一个直线的输送，然后30秒之后是莱昂给从里线插上的门德斯又输送了一个身后球。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左边路的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之间是相得益彰。
0: 佩塔尔苏奇奇的犯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太可惜了。
1: 你看，朱昂内维斯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包括核心力量，即便是手上被对方拉拽了一下，还是能够非常好的保持身体上的重心。
0: 嗯，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啊。左侧的斜长传，哎，这个时候斯坦尼西奇回收，把外线整个都让给了弗拉西奇，莱昂很轻松的把球往中间，两次他的传球呢都是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个点。这两次呢，他的一次射门一次头球攻门都是很好的抢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同时应该说莱昂也是照着他的这个线路啊去传的。所以在这一瞬间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前插 C 罗在点球点附近稍稍的移动，这一下就牵制了彭格拉奇奇。彭格拉奇奇刚想往上跟，一看 C 罗动了，自己顿了一下，所以在身后没有扑上去。内托右侧的起球，禁区前沿凌空的打门打高了，坎塞洛。随着从6月份来到了7月份，很多的转会都已经呢在随着7月1号的到来而实时的进行了更新，而现在的坎塞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租借岁月，回到利亚德新月。名单上得需要都更新一下，包括两支球队当中呢都有新的转会发生。在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拿到了 K 组的第二，他们的战绩是1胜2平。第一轮1-1战平刚果金，第二轮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第三轮呢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先来看一下科瓦契奇分到右路之后，这个球给的线路啊，确实离这一侧插上的佩塔尔苏契奇有点远了。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拿到了第二的成绩，他们第一轮尽管2-4输给了英格兰，但是接下来1-0击败巴拿马，2-1击败加纳，拿到两次的连胜。李飞直接凌空把球垫到右侧来，这一下佩里西奇没有能够点到，内托在这一侧形成了1-1，走内线之后的左脚传中到后点，

0: 哇，这次的右侧传中给的点其实非常的准呐、
1: 啊。这次应该是内维斯和 C 罗双轨拍门都是扑向了后点，
0: 但是看一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蹭到。
1: C 罗靠后，内维斯呢靠中间一点。C 罗这一点呢，其实抓得非常紧啊。
0: 嗯。紧贴 C 罗防守的是舒塔洛，他有着1.90米的身高。
1: 他在身前的起跳呢，其实也是干扰到了 C 罗对于球的判断。
0: 关键是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
1: 对，
0: 一个1.9米的大身。
1: 但是今天开场前9分钟，葡萄牙队左侧莱昂的低平球的传中，右侧内托内切之后的高球的找后点，葡萄牙队今天踢得非常的立体。
0: 另外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个绞杀过程当中，尽管从纯中场球员的人数上来看，双方是持平的。中后场拿球，直接给两个边锋送后卫的身后球，而这边呢，内托冲的又是37岁的佩里西奇。
1: 所以今天葡萄牙队一上来一改小组在首轮打的比较慢节奏的这儿的情况，对吧？就是一味的打快。
0: 嗯。
1: 快呢，就需要有快的人，所以今天上的莱昂。
0: 哎，今天在这个战列舰旁边放了2艘快艇。
1: 嗯。
0: 诺诺门德斯，球速非常快，打到后点，葡萄牙队依旧是抢到了第一点。这几次定位球下来，葡萄牙队的第一点的争抢啊，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一次是维加。
1: 这个球进入到罚球区里面，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的这个距离很长，也就是说横过球门区线的这个每一个点位上都有可能形成攻击点。
0: 嗯。国家队再做横向的转移，莱昂拿球之后磕给努诺门德斯。 C 罗，C 罗现在在外围拿球拿的是比较多的，边路的传中在禁区里面又是庞格拉契奇一个俯身冲顶式的头球解围，这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种角度过来的头球解围，他几乎是正对球门，而且离门线很近。看这一下，整个的身体控制加头脑意识对于球门位置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才能够避免自己酿下大错。
1: 刚才就是门德斯在罚球区角上拿到球，这个位置葡萄牙队我觉得是一个命眼。
0: 嗯，
1: 今天你防不防他，怎么

0: 想法的，看看佩塔尔苏奇奇，这已经进了他的射程 了。在身后维蒂尼亚呢，对他有干扰，所以没有办法起脚。巴图里纳尝试着再打一脚，克罗地亚的进攻压上来，佩里西奇也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边锋位置上。果然啊，这个补水结束之后，好像双方的势头在瞬间发生了转变一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常态啊，但是克罗地亚队确实呢借着这个补水时间对自己有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1: 博德里奇刚才非常
0: 非常漂亮的
1: 一晃啊，转身
0: 弗拉西奇在这一侧面对努诺门德斯。
1: 克罗地亚今天这边拿球之后不着急啊，把节奏稳一稳。葡萄牙队呢就是希望打得更快一些。
0: 对，因为两支球队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方式。克罗地亚队的进攻呢，虽然说在菲利克斯打首发的时候没有这场比赛那么快，但是整体上也是偏向于以攻为主。而这个克罗地亚队呢，小组赛阶段其实他们的射门次数啊并不多，他们的射门次数只有24次，在小组赛所有球队当中48支球队他排第41，但是呢这个射门的射正率达到了46%。所以说呢，克罗地亚队讲求的是效率，
1: 穿透了，这次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场后卫线向斜线的一个低平球的输送，贯穿了整个40-50米的距离，
0: 但是还是越位了。
1: 嗯，但是这样的传球特别值得鼓励和欣赏。我们可以看庞格拉季奇穿越了葡萄牙队3条线的防守啊。
0: 其实在之前包括莫德里奇包括科瓦契奇两个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破线传球，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葡萄牙队好像他们的后防线在那两次传球的时候没有提得那么高，所以说留下的冲击空间呢也不大。 C 罗中间做一下转移。
1: C 罗今天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回射比较深，
0: 哎，这球停得漂亮，
1: 哎，漂亮，
0: 但是第一下没有往前顺，还是选择起小高球到中路，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毕费和 C 罗两个人呢都与这个进球的线路与这个传球的线路差之毫厘。
1: 门德斯非常具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长距离的斜传，
0: 坎塞洛左脚直接起球。
1: 嗯，法西奇在前点呢是轻轻的碰撞了一下毕费，
0: 所以其实可能两支球队都是这种中路向斜前方转移，然后边路呢尝试有机会传中，但是葡萄牙队是左右两边同时开花，同时葡萄牙队在中间包抄的人数还确实是多，而克罗地亚队这么打的时候呢，在中间如果说打快的时候中间人数推不上去，只有布迪米尔一个人，相对来说呢他的争抢难度就会更大。
1: 对，葡萄牙队一旦打到前场，他后续跟进的人更多，因为他的体能相对更加充沛，更加年轻，也能够形成更好的包抄的层次。但是克罗地亚这边呢可能就是打一点啊传一下，后续确实是有点跟不上。
0: 这比赛前25分钟葡萄牙队就完成了7次射门的尝试，这也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
1: 所以呢葡萄牙队今天可以是快速的推进，克罗地亚这边呢更显得是步步为营，不希望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太快。
0: 毕竟克罗地亚队他们的首发阵容整体年龄啊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零99天，这是自从1998年季军争夺战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排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首发阵容。主要内维斯，其实不光在左侧的门德斯，你看在右侧的坎塞洛，他也经常往那儿去。
1: 对。然后呢换来的是两个边前卫内托和莱昂的充分的拉边，
0: 嗯，
1: 把对方的向两侧的宽度去拽，然后呢这里面的内部空间是两个边后卫去占据。
0: 是

0: 但是呢，这也给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提出了更多的防守的要求，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他们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边前卫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他们在内部的防守的回落就显得至关重要。
0: 嗯，刚才门德斯拿球 ，C 罗过渡，还是交到莱昂的脚下。莱昂这场比赛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前三场小组赛都是替补出来的。比费把球勾回来，若昂内维斯到禁区里，门德斯先拿自己的身体护球，两个人的包夹把球又抢下来了，继续再往前顺，左侧低平球传中，利马科维奇注意力很集中，倒三角再传，克罗地亚的禁区内真是风声鹤唳啊！科瓦季奇这个时候，那个利瓦科维奇啊，这个时候有点面露难色。确实，他在短时间内遭遇到对手如此多次数的连番轰炸，这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你都很难保证这个百密没有一疏。但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那一疏，那可能就是大问题。
1: 甚至在这样快速向里线横扫的传中球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很有可能知道对方的乌龙球。利用第三人的存在，第四人门德斯一扣，
0: 假设真扣，然后换成自己的右脚打门，没有穿过去。第一时间内特迅速的向回跑，准备参与到防守当中，还真的就是他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捅下来了。
1: 维加这个球太聪明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是退，给了身后回追的队员一个时间。
0: 对，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呢去做对方的这个突进速度的延迟，另外一个人呢是真正埋伏在他身后，不能说埋伏了，是真的是拼命追到他身后，完成实质性的破坏。但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当时看到内托启动那一下的时候，他的这个头脑当中的转换意识真的非常快。
1: 而这个时候在由攻转守的时候，你身后不回追，那前面延缓的同伴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对，而且这个球场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到它现在受阳光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一个阴阳场，这对于对光的，现在克罗地亚队是对光啊，尤其是在场地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博德里奇，科瓦季奇，
1: 漂亮，
0: 快速的传递形成了一个三角配合，科瓦季奇自己拿球再往前，这一次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这一次的右脚的传球传到了布迪米尔和巴图里纳两个人中间，
1: 中路两个人也有点让，但是刚才啊看似慢下来，被对方的横向的拦截呢，但是科瓦奇奇突然的直接传球，一脚出球，就让这次从后场向前的推进呢最大程度加速了。
0: 哎，这是克罗地亚队中场这几个人他们的脚下艺术，
1: 而且在加速过程当中他不是自己带球，他是利用同伴的一个撞墙。
0: 克罗地亚队现在呢控球率只有28%，当然这其中有这个中间的14%呢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互相的转换过程当中，因为克罗地亚队本身呢他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拿球并不多，射门也并不多，但是讲求效率。
1: 我们注意到刚才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在横向传导的时候，毕费一直是藏在科瓦季奇的身后，庞格拉基奇的身前，这一点毕费是非常的聪明，
0: 对，
1: 但是他一直在要求同伴，只是没有给他。但是后面的比赛，如果在科瓦季奇和莫德里奇的两人身后的这个小的真空里面，可能会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位置上。
0: 对，他跟 C 罗两个人是，会轮换站在这个位置上，
1: 对，
0: 一个人顶上去，一个人就收回来。
1: 所以今天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呢，不仅仅是中场的拦截，特别是前卫线的身前，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个边前卫的肋部的身后，这几个空当地带都是很关键的。
0: 弗拉西奇，
1: 阿图里纳刚才接到同伴回做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一脚给到左边，这一慢呢克罗地亚队就集体回防。
0: 克罗地亚前场的就地反抢，佩里西奇脚后跟一磕，

0: 这是老将之间的默契。
1: 佩特尔·苏西奇还在寻找自己的最佳舒服的射门点位，但是这个回做呀，没有做到苏西奇想要的线路上来。
0: 哎，这是莱昂的机会啊，但是看看呢有没有控制一下节奏，毕竟呢远端同伴没有落位呢。而且呢莱昂如果他身边当时没有 C 罗，莱昂可能就向前趟了旁边有老大哥啊，把球稳稳老老实实的给到老大哥的脚下，很懂事的踢法。
1: 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跟传奇球星的配合，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他们个人当然能力非常的出色，也是各支球队的标杆和传奇，但实际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如何跟球队的整体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成就。就是球星他可以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球队的体系呢你也得拖着这个球星往前走。
0: 你看今天 C 罗他不是一直顶在前面对吧、
1: 嗯、
0: 他打在一个九号半回撤的前腰、
1: 哎、嗯，这葡萄牙队其实这几次在中场对克罗地亚的中路球员啊上动作上的都挺大的。
0: 有没有远射看看啊，还是给到左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的风格呢就是闪闪腾挪比较灵活、
1: 嗯、
0: 但是他的侵略性刺刀见红的这一下呢还是不够，所以在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巴图里纳他更愿意闪开角度就传。
1: 好像在这几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的时候，葡萄牙队寻求的都是相对稳妥和安全的比赛方式、
0: 哎、
1: 可能也是看到上半场比赛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先把球权控制住，然后争取在阵地战上去寻找突破口，哪怕去制造定位球。
0: 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在远端退防的队员回位非常快、
1: 哎、还
0: 不给葡萄牙队这种打自己身后打反击的机会。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过去的这几波反击，克罗地亚队过去的这几波反击让葡萄牙队呢也有一些忌惮，就是在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的阵型乱了的话可能会给对方机会，
0: 嗯，
1: 所以得稍微的稳一下，
0: 就是打到前场不轻易的往前贸然的去进攻，
1: 对，
0: 对吧，减少不必要的丢球。这些球员啊太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突然的提升，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放缓，这就是比赛的能力。我们都说阅读比赛不仅仅是对于某一项技术的决策运用局部战术的实施，更是整体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这样的把控呢是需要球队十一个人想到一起去。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通过教练员的呼喊可能来不及，那就靠当家球星啊，攻防的核心通过他对于球权的控制梳理球的方向来去掌握比赛的节奏。
1: 莱昂他这个左边路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冲了，
0: 嗯，这个电池续的差不多了、
1: 哎、
0: 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克罗地亚队的反击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0: 没错。所以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苏西奇很年轻22岁，所以他是今天克罗地亚队前场防守啊一个拦截的屏障之一，另外呢也是反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人，而且他横向的牵扯撕扯的机动性很强。
1: 罗本迪亚斯现在镜头切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又是在外围不断的做这种横向的传递，但是这种横向传递呢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克罗地亚队的这个三条线给拉开。内托还是转身之后左脚起高球到后点，莱昂打门，这一下凌空的抽射没有吃正部位，力道倒是给的非常足。
0: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内托内切之后他的传球呢基本上是找着中后点去瞄，
1: 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动作，一扣左脚起一个高球奔后门柱。
0: 所以今天啊对于如果内托的传中找中后点，那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右中卫舒塔洛以及右边后卫斯塔尼奇奇回收包括防守当中身体姿态上的调整很重要，你毕竟后点的人呢容易出现防守上的盲区。

0: 一旦漏过去，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左边啊，他怎么去抑制这个内托？因为内托呢，现在他传球基本上是这种方式，那你是封他的外线，还是封他的走里侧这一下？
0: 佩里奇奇呢，已经比较程度很深的去防里线了，但是呢，也是忌惮内托他的右脚传球能、传球能力，因为他有这一下。而佩里奇奇呢，又是一个左脚的队员，他习惯性的要往自己的左边靠一靠，那这个时候肋部其实出现比较大的里线，出现很大的这种空档。那这时候啊，其实需要巴图里纳包括其他队员要在佩里西奇的里线去进行更多的补防，单靠佩里西奇现在一个人防内托有点吃力。
1: 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这样的高强度跑，葡萄牙队把速度给拉满，克罗地亚队跟着葡萄牙的这个节奏啊在跑。那接下来到了下半场之后，这个体能状况会怎么样？罗本迪亚斯的犯规，今天他是跟布迪米尔啊两个人一直的在不停的较力。虽然说这两个人出现出镜的机会可能不多，但是只要出现在镜头里，基本上呢都是在互相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真正打到淘汰赛这个阶段，如果说小组赛，大家拼的是这个硬功夫、外功夫、外功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到淘汰赛就拼内功。
0: 是。你既要有一击制胜的爆发力，对吧？又能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功夫。
1: 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看看佩达尔苏契奇想斜向破线找佩里西奇，被挡出来。其实那个位置呢，苏契奇是有机会打门的。当然克罗地亚队这边进攻的时候，葡萄牙的正面防守他们也知道，所以封苏契奇的正面，每一次上的速度很快。
0: 佩里西奇刚才呢是在肋部背身去接应，边路呢缺少一个拿球接应点。这次直接出球给到身后，
1: 让37岁的佩里西奇和26岁的内托去拼速度、拼冲刺跑，这个要求确实有一点点高。在上半场，葡萄牙队大多数的时间表现是更出色的一方，但是克罗地亚队随着上半场的适应，让自己的进攻呢也渐渐的有了起色，给了对手越来越大的压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主裁判埃斯克斯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浅色球衣的葡萄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现在呢，双方的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的控球率是超过了20%的。而除去那些在双方的转换过程当中，哎，先来看多多门德斯到了禁区里边了，这是一个好机会，没有选择自己打这个球。门德斯有一点过于无私了，他想把球啊交到另外一侧 C 罗的脚下。这如果要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可能他就直接起脚了。
2: 一个呢是对于老大哥的敬意，另外呢就是门德斯，他还是一个后卫队员，他眼睛里边需要有更强烈的射门的欲望。
1: 门德斯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进球其实可是不少啊，当然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呢可能稍微的少了一点，但是在24-25赛季的时候，他的这个攻击力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欧冠的赛场上。
2: 还是我们上半时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边前卫扼守的肋部的空间可能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刚才就是弗拉西奇没有抑制住门德斯在里线这条通道上的突破。
1: 刚才其实第一下罗本迪亚斯没有把这个球解围给解干净，
2: 远端右路可以给好球。

0: 给进攻带来一些不同的节奏。这样的话呢，莫德里奇在前场拿球出威胁球，他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1: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左侧推进的时候，莫德里奇连续的后撤啊，比较安全性的位置上呢去接应。
0: 嗯，莫德里奇脚尖一捅，使得克罗地亚队前场可以继续持球。马塔诺维奇，两人中间
1: 有
0: 禁区内的大门，哦呦，这个球非常的有威胁呀、啊，科瓦契奇。他从后排的位置上，在两个队友打引号的关门之下，从门缝里边给挤了出来。到最后拿球的，既不是马塔诺维奇，也不是另外一侧的弗拉西奇，而是后排插上的科瓦契奇。这一下，葡萄牙队的这个防守，再想关门，再想做包夹，就晚了。
1: 马塔诺维奇啊，刚才就像一个重型的工程锤一样，先把中路撞开了一条口子，一条通道。科瓦契奇是从身后杀了出来，在步履蹒跚之间还能够保持比较不错的身体姿态，并且完成射门。亮相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核心力量保持得不错。
0: 关键科瓦契奇现在都已经32岁了、
1: 啊、是啊，但是在莫德里奇和佩里西奇面前还是小弟，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又上了一个大中锋啊！其实克罗地亚队需要这么打。
0: 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1: 短角球想利用第三人的空当，但是葡萄牙队迅速形成了3抢3的局面。
0: 葡萄牙队这几次呢，面对对方往禁区里的有威胁的传球，第一下的处理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嗯、现在的短角球呢，都是看似是二打一，其实呢都会在罚球区角上再埋伏一个第三人。嗯，但是刚才显然葡萄牙队对于克罗地亚队短角球的战术啊，你利用第三人看似吸引了前点，但是突然给他外线，这一点其实葡萄牙队准备得很充分，迅速的一个局部压迫，让克罗地亚队就在仓促当中才去起脚，没有获得人数上的优势。
0: 莱昂他在下半场的时候啊，几次都是斜着往中间去走、
1: 嗯、
0: 也改变了和上半场的这个踢法有些不一样。苏西奇给的稍微的有点短，结果阴差阳错这个球又回来了。坎塞洛的正面拦截相当的及时啊，
1: 但是如果科瓦契奇频频的插上的话，那一旦退防不深或者来不及的话，莫德里奇的两旁的空当会比较大。
0: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了，先顾一头，就可能克罗地亚队在下半场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当中，他们的主旨是先把自己的阵型往上去顶一顶、
1: 嗯、任何的攻与防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
0: 是、啊、
1: 但是呢看看克罗地亚队今天什么时候发力，毕竟上半时开始葡萄牙队是率先发力了。
0: 嗯，前场的球权转换，刚才是必费的一个上抢，但是莱昂这个球也没有处理好。贝蒂尼亚、
1: 啊、漂亮
0: 身体的对抗，又使对方的前锋马塔诺维奇犯规。这就是维蒂尼亚他在拿球的时候，两个人的身高差体型差有多大、
1: 嗯、
0: 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让自己呢在对抗当中形成优势。
1: 他的脚下速率更快，对于球的这种线路呢，空中的落位判断更加的准确，出脚也更快一些。
0: 所以说他在小组赛当中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里面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当中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另外呢，他也是葡萄牙队在对方半场传球最多的球员。
1: 所以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强队他总会有一些身高不高，但是呢头脑灵活，大局观好，脚下技术细腻，能够掌控球权和节奏上的人呢，一定是在选材和训练当中他能够发掘并且能够培养这些人。
0: 嗯，
1: 足球比赛不仅仅是个子高球员的天下。
0: C 罗呢今天确实也不贪恋球权，维蒂尼亚自己拿球向正面去冲，
1: 啊，莫德里奇的这个预判和下脚时机拿捏得非常准确。
0: 对他的防守啊，其实 相较于另外身边的两个中场队友来说，

0: 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他出现的频次会更高。
1: 嗯，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打加纳，加纳队扑得非常凶的那段时间，好几次是莫德里奇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或者是线路的封堵。下半场呢，他的持球次数开始逐渐的增加，同时他的位置也在频繁的向前提。
2: 对，你看他几次啊，刚才是带球向前对吧，然后呢这次又是回传然后去落位。
0: 嗯，
2: 他的跑动他能够带动同伴形成更好的移动性的接应的队形。
0: 普拉西奇
2: 有点犹豫了，同伴站死了。
0: 斯坦尼西奇右侧再起，这是有高中锋的打法，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53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先下一城，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7个进球，佩刀出鞘，姜还是老的辣呀。克罗地亚队他们的以柔克刚，他们的内家拳法终于在这一刻转变为了进球，而葡萄牙队他们在上半场创造了大把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形成破门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当克罗地亚队改变了节奏改变了人员的选择之后，现在他们让自己处于到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当中。这个中场的向右侧转移的分球啊，正好是在这一侧呢开始是形成了一对一的，而弗拉西奇在传球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上来对斯坦尼西奇的这个点形成威胁，同时在中路马塔诺维奇这个高中锋的替补上场极大程度的牵制了葡萄牙队的防守，就连坎塞洛都收了回来，导致佩里西奇在这一侧从容的调整打门，
2: 打了科斯塔一个裆，第一下停球不错，第二下的衔接和调整也是来得非常及时，一个低射。但是这里面我想要夸一夸斯坦尼西奇，他在后套的过程当中同伴第一时间并没有给，但是他马上停住了脚步，让自己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后卫线去站位，
0: 嗯，
2: 没有让自己越位，这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刹车。
0: 佩里西奇呢也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了，其实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是他打的第21场比赛，所有21场比赛全部都是首发出场。
2: 丢球之后葡萄牙队马上加强了前场反抢的力度，现在面对葡萄牙身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速。
0: 那感觉呢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好像很少能够打出来像上半场那样两翼齐飞的快速进攻，反而呢把进攻的路线向中路去做了更多的调整，这个效果其实不如上半场，但如果要是到中路的话，那不如让这个毕费啊能够在中间多做一点文章。
2: 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前演播室呢也是谈到了一个预测，就是双方的主教练也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路可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情况对吧，都囤积了世界上控制球权的好手，但是两个边路可能是一个变数，因为中路人员越多打得越多，那边路一旦出现纵深和宽度将会是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加以利用，毕竟双方都有这样的优秀的球员。
0: 进球之后的佩里西奇呢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在此前他是和达沃尔苏克并列六球。普拉西奇又来了，看看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啊，斯坦尼奇这一下的距离稍微的有点远，在直线推身后，弗拉西奇扫到中间来，大门又有了。56分钟，
2: 越位在先，
0: 但是这个球裁判是判了越位。
2: 嗯，
0: 那这两下呢，克罗地亚队中场向右侧的转移速度非常快，而且找到弗拉西奇这个点之后啊，他能够在这一侧压制住门德斯，然后等待着其他的队友。那这一下他往前一跑，其实在这一侧的门德斯、维加都会稍稍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防守人是站到了，但是对克罗地亚实际上的持球人和或者是传威胁球的人没有形成这种实质性的干扰和破坏。

0: 阿塔诺维奇下面十的上场，右边路的弗拉西奇，左边的苏奇奇啊，围绕着他，包括左边后卫佩里西奇都是频繁的插上。
1: 对。
0: 但是呢，马塔诺维奇他是一个佯攻的人。
1: 所以这就是达里奇啊，他在赛前准备的战术比赛的方式，应该会有很多套备案。巴托里纳。角球开到前点，外边二点球再敲回来，马塔诺维奇 ，C 罗的做球，这个反抢应该是犯规了，莫德里奇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老将的经验。
1: 葡萄牙队场边站了四个人，二号塞维多，二十六号小孔塞桑，九号贡萨洛拉莫斯和十号贝尔纳多席尔瓦。马丁内斯这一下换要换四个人吗？
0: 如果葡萄牙队能够尽早的把比分扳平啊，将会是一个哎 ，C 罗，
1: 哎，看看 C 罗这个球怎么样？停下来了，打门，球进了，61分钟 ，C 罗的进球1-1。C 罗在上半场比赛出球次数非常少的情况下，哎，这一次扮演了尖刀的角色，但是越位了。不过今天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扮演这种尖刀角色的时刻非常非常的少，但现在葡萄牙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的。这么看不好说呀，
0: 看看需不需要 VR 的介入。但是呢，这个侧身跑和跑动时机以及传球的拿捏非常的准确，
1: 同时这个球卸下来
0: 也是世界级的停球，
1: 然后再加上挑，
0: 嗯，
1: 对，都是世界级的。看一看舒塔洛他的这只脚是不是足以左右这一次最终的越位认定。要知道 C 罗在此前出场的八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有过29脚的大门，但是还没有进球呢。

0: 这弗朗西斯科孔塞桑换下了内托，费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蒂尼亚，塞梅多换下了毕费，
1: 很多球员啊都脸上都有一些茫然，对于主教练的这个换人的指令呢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
0: 哎呀，探出了一个肩膀，
1: C 罗的两只脚没有越位，但是他的主体的躯干是超过了对方的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
0: 包括头部的有效触球的部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球呢是无效，现在还是克罗地亚队1-0领先。
1: 换人之后马上在前场施加压迫，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换人之后葡萄牙队的阵型怎么调整。
0: 嗯，
1: 维蒂尼亚被换下场之后呢，贝尔纳多席尔瓦应该是接管了球权掌握的这个角色。马达诺维奇也是回来，
0: 哦，在后点这一下凌空的垫射，刚刚替补出场的碧玺稍稍的偏了一点。
1: 今天门德斯从左侧的传中，包括内托上半时右侧的传中啊，以及几次定位球，这个弧度发的都很平，球速很快，现在只是欠中路包抄人的一蹴而就。哦，这个球维加倒在了克罗地亚队的罚球区内，会不会有 VR 的介入啊？没有。C 罗和马丁内斯刚才也在向裁判去投诉。
0: 对，裁判在第一时间的，做出了认定。如果视频助理裁判认为有明显
1: 的误
0: 判，他会在耳机里呢去做出提示的。
1: 刚才好像是弗拉西奇。抱住了维加，这个球还真的很难说呀，
0: 抱腰的动作在，而一旦主裁判决定去场边的复检区看视频回放的话，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
1: 这个抱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这个接触的力度是否足以导致维加他的一个向前的摔倒。
0: 对，但是你看他除了手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身体的下压压在了维加的这个左脚上。
1: 没错，
0: 而且呢以埃斯克斯他之前对于手部动作的这个处理来看的话，
1: 感觉这个球判罚的可能性
0: 比较大。
1: 维加很聪明，他先往后跑，对吧，把弗拉西奇拽了出来之后，有一个向里线的内切。你看这一下假动作，
0: 刚才那个角度的慢动作啊，就是给的还是挺清楚的。如果说这一下他能够成功起跳的话，其实他是在这个球的传球线路之上的。
1: 维加的一个折线跑赢得了一个从里线切进去的线路。
2: After review, Croatia player number 13 holds his opponent with two power.
0: 这应该是判了，判了。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1: 用了 Holtz 这个。
0: 对，他就是13号克罗地亚的13号球员去搂抱对方的球员嘛，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是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1: C 罗有望打入自己世界杯征战历史上淘汰赛的首球。
0: 是啊，
1: 刚才已经打了进去，但是呢，那球被判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0: 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C 罗呢此前在面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两个进球，都发生在一次发生在2013年，一次发生在2024年。 这是此前 C 罗他的点球所打出来的轨迹，他的落点都在哪里。而对手迪奥哥科斯塔其实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啊，对，不好意思，对，对手里瓦科维奇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C 罗的助跑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里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葡萄牙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在之前一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之后， C 罗终于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也帮助葡萄牙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追平了比分。
1: 这个球对于 C 罗个人而言和本场比赛的葡萄牙队而言都极为极为重要，
0: 这个球出现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微妙的。当然这个球能够出现，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能够出现，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中卫维加在禁区内这个巧妙的移动之后的抢点造成对手的犯规。
1: C 罗好像是打了一个中路啊，
0: 对，
1: 出其不意的中路啊，这个真是大心脏。
0: 里瓦科维奇其实在上一届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他在点球大战里面曾经有过3次精彩的扑救，但是这一次呢他是被 C 罗给骗了过去。
1: 啊，
0: 换下了 C 罗，81分钟，21号鲁本内维斯上场换下 C 罗。
1: C 罗的表情稍显失落，
0: 但是至少他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1: 但是也仅仅是稍显失落而已，我觉得 C 罗现在就是心里更有大局了。
0: 其实年龄大的球员他就得换一个自己在球场上生存的方式，
1: 对，这个心胸开阔之后啊，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会看得更加的淡然。
0: 那现在呢 C 罗下场之后，贡萨洛拉莫斯他的位置就顶到最前面去了，因为在之前 C 罗在场上的时候呢，拉莫斯经常撤回到中场来帮助中场呢进行向前的过渡，甚至是在中场的拦截，但现在葡萄牙队的进攻要靠他了，当然还有在左侧的莱昂。现在呢就是贡萨洛拉莫斯上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也有一个能跟对方的中后卫一直去拼的这样的一个中锋的存在。提到拉莫斯，他被人们所熟知最高光的瞬间就是上届世界杯面对瑞士的那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由此也完成了从葡超到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过渡。贝尔纳多席尔瓦刚才回传之后立刻做反差找对方两条线之间，那克罗地亚队下半场他们的这种中场各个球员之间的联系的紧密度是明显的增加的。
1: 还是想像上半时那样给身后，但是这次莱昂没有跑，莱昂现在的体能下降也是很明显的，毕竟他这么踢呢是比较费油的。两个中卫之间还是暴露出了一定的横向的宽度和背后的纵深。
0: 这是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出刚才佩塔苏奇奇在传球一瞬间的越位情况。那这还有一个，也就是刚才两个人同时一跑嘛，所以这个两个中卫就会有一些顾此失彼。门德斯，他的体能下降的也不少，这一下过得漂亮。里维斯再分到左侧，看看莱昂，直接起球到后点，这个球给的太高了。后点上来的这个小孔塞桑，他的身高只有1.70米，他的强项还是在于走脚下、走速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葡萄牙队的进攻传中的地点是不是可以稍稍向右侧倾斜，对吧？小孔塞桑传中，莱昂保守后抢，
0: 对，莱昂有着1.88米的身高啊。但是呢，可能这不是他最喜欢的比赛方式。那他这名球员有的时候呢，他的技术发挥，受制于对方的防守，有的时候也受制于自己情绪的波动。
1: 莱昂呢，还是喜欢自己脚下有球。
0: 嗯，
1: 他和比利时的多库啊有点相近。有着非常好的跑动能力，但是呢，无球提前的接应、无球的前插呢，空切能力或者说空切的意识啊，还是有着很多的长足进步的空间。是不愿意提前跑，愿意拿脚下球。

0: 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现在承担起中场的组织工作了。好球啊，这一下是打到了佩里西奇的身后，小孔塞桑。
1: 你看孔塞桑他的进攻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明确，我身体素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呢他会提前跑，他会提前的移动，空切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
0: 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葡萄牙国家队的第20次出场。还是由努诺门德斯他的左脚来主罚。到球门区的前沿，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维加头球一蹭之后稍稍的偏出了远门柱。
1: 这维加角球进攻当中的作用很像当年的库托，
0: 关键是他老能抢到点。
1: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不能犯低级错误。
0: 是啊，
1: 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后卫线上的，
0: 其实包括有机会没有能够抓住，
1: 没错，
0: 这也是错误啊。
1: 克罗地亚队现在打控制，
0: 这一下利瓦科维奇的传球，其实在庞格拉奇奇的身边，小孔塞桑一直在盯着。
1: 小雨，你看现在葡萄牙队也不敢贸然的前场去压迫的很厉害了。
0: 对，基本上呢是属于这种骚扰型的压迫。舒塔洛自己拿球到了中场，这样的话破坏了对方的中场一对一的对位，给莫德里奇呢赢得了拿球向前的空间。莫德里奇再去搓过顶。
1: 什么是大师？
0: 漂亮，这个球停的啊，佩塔尔苏奇奇像把球粘下来了一样，左脚再起球到后点来，头球攻门。哎呀，克罗地亚队啊，这个反击真的是招招就是奔着对方的命门去啊，而且这就是换上帕沙利奇上来的作用，他在对方的禁区内就这一下啊，确实是他的一个进攻端安身立命之本。这一下禁区里面估计达里奇一看我这上了一个马塔诺维奇就给你搅成这样我再上一个。
1: 刚才那一分多钟的控制球是克罗地亚队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后场建立进攻，通过非常稳定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迅速的通过中场撕扯拉拽，突然再打到对方的后场，这个三个区域进行攻击的方式非常的明显。
0: 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你说的葡萄牙没有在前场做全方位的逼抢之后，舒塔洛一上来其实在中场多了一个传球的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在那一瞬间把莫德里奇解放出来之后，莫德里奇可以拿球转身向前了，
1: 而那一下向前的30米的长传球就是莫德里奇为这次进攻加速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文德斯。
1: 下半时葡萄牙队把比分扳平之后的这个起势的时间啊没有持续多长，就被克罗地亚队卓有耐心式的控制球权啊，把他们的气焰呢就给消磨下去了。
0: 最主要的是下半场在两个边沉寂之后，好像没有特别清晰并且行之有效的这个进攻方式
1: 啊。莱昂呢有点沉溺于自己的脚下技术了，还是像你所说的，他现在有点踢的是情绪化的足球了，对吧？
0: 就这有的时候会限制他在这个团队当中起到的作用。
1: 是的，可能也会限制自己的成长的空间。
0: 角球，这是斯坦尼西奇把球给解围出去。下半场的补时是十分钟的时间。下半场连续的出现了进球之后要看一看越位，或者说看点球这样的情况，所以下半场的补时时间呢会比较长。让内维斯角球依旧是打这种平快球，
1: 今天葡萄牙两侧的角球的落点都非常好，
0: 就是没有把这个质量很高的球的运行轨迹转化成进球。格瓦迪奥尔要替补上来了，换下了佩里西奇，换下的是弗拉西奇。
1: 看看这个位置怎么调啊，弗拉西奇打的是右边前卫，格瓦迪奥尔能够踢左边后卫，也能够踢左中卫，
0: 或者呢是三中卫，或者就直接把这个佩里西奇啊顶到前边去。
1: 现在来看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帕沙利奇去到了右边前卫，佩里西奇往前顶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这帕沙利奇在亚特兰大这个前面的三叉戟里面左中右都有他的身影。
0: 克罗地亚倒是有不少球员确实都在意大利踢球，包括正在意大利踢球的和曾经的。
1: 对，
0: 门德斯这一下左脚领的节奏很清楚，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呢是示意没有点球。感觉呢可能在双方的这个他在变向的时候啊，双方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来讲，这种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
1: 在双方都很难真正渗透到对方罚球区内的时候，其实需要门德斯这样的一些球员他的瞬间的爆发式的突破。
0: 现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他们的整体在下半场打的是不如克罗地亚的这种整体性强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需要个体的这种爆点发挥啊。德本迪亚斯
1: 雷加再给到这边，看看一对一了，是突破还是传中，
0: 还是选择右脚的传球，头球不破坏，这个头球顶得漂亮，这是替补出场的贡萨洛拉莫斯一记头球破门，这会是一记绝杀吗？两队的教练都是通过自己的换人体现了骑兵的成果，克罗地亚队那边马塔诺维奇上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而这边贡萨洛拉莫斯顶到了锋线上之后，他也不辱使命。第94分钟，葡萄牙队把比分改写为2-1。
1: C 罗也是第一时间上来向贡萨洛拉莫斯去送以这样的代表全队的祝贺。贡萨洛先于防守队员起跳啊，你看只要莱昂他不踢情绪球，他的作用就出来了。
0: 你发现没有，他在传这个球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
1: 是
0: 笑着，好像是训练或者是玩一样就把这个球给传出来了。就这个时候的莱昂是比较可怕的。
1: 没错，庞格拉西奇冒顶了，但是身后的刚刚上来的格瓦迪奥尔完全没有起跳，在二防一的情况下被贡萨洛抓到了一个甩头攻门的机会。
0: 贡萨洛拉莫斯在小组赛当中只替补出场了一次，第二轮跟第三轮都没有登场，他在这个进球之前的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世界杯， 在世界杯赛场进行还停留在了上一届6-1大胜瑞士的那场比赛当中。而这场比赛贡萨洛拉莫斯再一次闪耀，而沮丧的表情现在是写在莫德里奇的脸上，由于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真的很少了。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是说要打五后卫了吗？这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在赛场上是占优势的一方，但是最终进球的或者改写比分的或许

0: 并不是自己。克罗地亚队也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替补出场的是九号克拉马里奇。克拉马里奇替补出场，换下了科瓦契奇。这个时刻必须破釜沉舟啊，给克罗地亚队只留下了四分多钟的时间。佩塔尔苏奇奇的横传，维加解围。
1: 这一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传中形成的进球是比比皆是。
0: 是啊，
1: 这儿的传中呢，不仅仅有传中点、高点，也有低平球的传中，对吧？比如说荷兰打瑞典，五个进球里面的前三个都是低平球的传中。
0: 因为现在的足球呢，这种中路的人员密集使得中路很难突破。如果说上一届世界杯的中路人员密集导致的是在远射层面上有所增加的话，那这一届其实更多的就是传中带来的效果。
1: 没错，
0: 特别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小高球。你看克罗地亚队也是这么打的，找帕沙利奇，维加相当于在空中啊做了个拦网。维加在下半场，你还别说，他在攻防两端都有贡献，
1: 是
0: 好多的关键解围全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包括从小组赛当中他的拦截和解围次数都是全队最多的，
1: 而那个点球也是由他来制造的。
0: 对啊，小孔塞桑、门德斯，这几下把球摘出来了。
1: 克罗地亚这边完全跑不动了，

0: 给了佩里西奇前场压迫时候犯规的一张黄牌。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但是打到最后的这个阶段，马丁内斯更大胆一点，他敢于一下换四个人，敢于把那个可能大家觉得不会换下去的人换下去，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球星跟球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成就。至少在今天呢，马丁内斯他做到了这一点。
0: 个人和集体，球星和球队，
1: 相较于继续前进，从 C 罗刚才的这个眼神上你也能感觉到，我被提前换下又算什么呢？
0: 没错，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当然莫德里奇这边呢，是由于克罗地亚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啊，确实目前没有一个合适的替代者。
0: 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出两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啊，还是有些区别的。
1: 是的。
0: 有没有手球？啊，给了角球。
1: 角球。
0: 佩里西奇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呢，是对方已经把球传了出去，在无球状态下，佩里西奇的一个推搡。
1: 莫德里奇
0: 球门球，
1: 球门球，在最后时刻都是每球必争啊。因为从克罗地亚足球来讲，他们的骨子里面，他们的 DNA 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只要比赛还剩最后一秒，他们都会拼到底。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为什么在自己能够参加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拿到过一次亚军，拿到过两次季军，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一次亚军，一次第三名。
0: 坚韧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足球的标签，
1: 这种坚韧在莫德里奇的身上做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现在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莫德里奇，克拉马里奇，在禁区内，佩里西奇、马塔诺维奇、帕沙利奇全都埋伏在对方的后防线之间。看看克罗地亚队这一次，他们在耐心地寻找着最佳的传中时机。佩塔尔苏奇奇这一下是顺到了禁区里，但是给大了，莫德里奇还在追。你看，这就是莫德里奇。他的这种踢法在很多的时候啊，会让人看得比较的感动。当所有人可能觉得这次进攻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有他还像一个追逐着自己玩具的孩子一样再去追这个球。
0: 追的是球，但追的也是梦想，
1: 是
0: 追的是情怀，我们追的也是这些球星他们身上这种优秀和宝贵的品质。
1: C 罗呢，其实他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去较劲了，其实他的较劲不是和别人较劲，他似乎是一直在跟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在较劲，但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也让他呢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特点更多的发挥出来。小库塞桑还在往禁区里边突，左脚的大门，
0: 马丁内斯下面时的这几个换人啊，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成效来，但是越往后，随着克罗地亚队的体能上的下降，他们的这种向前加速的能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1: 刚才 C 罗在场边又扮演起助理教练的角色了，想起了16年的欧洲杯决赛，
2: 是
1: 克罗地亚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这一下小角度直接扫向中间，被吊哥科斯塔得到。克罗地亚的人的脸上写满了失望，他们本来是这场比赛率先进球的一方。只能说达里奇的主动求变是取得了效果的，但是马丁内斯的应变也显现出了球队的板凳深度和他自己对于这个战术和比赛走势预判的这种经验的丰富。
0: 这个时候要尽早的起球了。
1: 头球再蹭下来，禁区里面，哦，这个球
0: 是乌龙，
1: 是一个乌龙球啊！这是怎样的戏剧性啊！
0: 这是怎样的克罗地亚啊！
1: 克罗地亚人就是他们的这种坚持，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助他们。他们一直咬牙咬到最后时刻还在进攻，可能这已经是最后读秒阶段了，压垮了对方的防线。
0: 什么叫坚韧？
1: 葡萄牙队可能距离胜利、距离晋级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0: 可能这就是克罗地亚最后一次进攻了。刚刚说到要尽早的起球，格瓦迪奥尔把球传到罚球区内，
1: 还是马塔诺维奇的头球后侧，
0: 但是帕沙利奇有没有越位？
1: 帕沙利奇这个点
0: 啊，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有越位嫌疑的。维加这个头球，
0: 但是
1: 是维加顶的，
0: 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
1: 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裁判就要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在压力状态下的这种被动的接触球造成的结果。
0: 因为刚才越位机位我们看不到中路是谁碰到的球，特写机位是明显的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球，但是也看格瓦迪奥尔传中的一瞬间，远端的帕沙利奇是否越位。
1: 对，就如果说传中的一瞬间帕沙利奇越位，中间过渡的这一下在中间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0: 对，
1: 其实呢，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越位的话，视频助理裁判足以给出最为充分的答案。但是现在主裁判埃斯克斯要到场边去看，
0: 就看马塔诺维奇碰没碰到球，这一点
1: 是很
0: 关键，
1: 很关键，
0: 对吧？
1: 对，肯定他这一点包括维加的那一点可能都得看一下。你看维加这一点也得看一下，
0: 维加是明显的碰到了皮球。
1: 对，
0: 现在就看马塔诺维奇蹭没蹭到球。
1: 第一点蹭到的话，帕沙利奇绝对是越位的位置上，
0: 没错。
1: 第二点呢，维加这边呢就是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被迫的处理球。
2: Croatia player number 20
1: 碰到了球，那这个球的话是被判越位，进球无效，场上的比分还是2-1。这是怎样的情节呀？两支球队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克罗地亚的球员，我们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
0: 眼含
1: 热泪要哭出来了。

那边的葡萄牙队似乎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莫德里奇看似云淡风轻，面上带着微笑，但是谁也能体会到他心中此刻的波澜呢？

0: 不管怎么说，这是莫德里奇老将的风范。
1: 是啊，
0: 老将的胸怀。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克罗地亚队这种坚持到最后一秒钟的这种斗志，这是克罗地亚队足球他们的精神所在，
0: 也是他们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能够不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法宝。
1: 是的。
0: 这球啊，马塔诺维奇真正的碰到没有，还真的不太好说呀。

0: 比赛的时间还在继续，
1: 这双方又相当于打了一场加时赛的上半时。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葡萄牙队在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了比分上的逆转，又在最后时刻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他们最终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赢家。而从今天起，克罗地亚或许要接受一个没有莫德里奇的时代的到来了，但是有莫德里奇的日子里面，这支球队曾经奏响过最动听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克罗地亚的球迷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不必遗憾故事的长短，也不用强调故事的圆满。从2006年的德国登场，到2026年的美加墨谢幕，这一路行过山海的20年陪伴，足以惊艳时光。就让我们记住这个多伦多的夜晚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会。

0: 0-0。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嗯，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速斜线。
2: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 嗯，还是反手。
2: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2: 嗯。
1: 哦，好球。
0: 6-4。
1: 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2: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1: 嗯，形成相持。
2: 哦，漂亮！
1: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嗯，
1: 就是这一拍。
2: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1: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2: 是的。
0: 6-6。
1: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1: Oh, okay.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积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然后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漂亮了，
1: 还有，
2: 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胜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0: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2: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胜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0: 加足了旋转。
2: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胜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3: 3-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4-6-4。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1: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1: 给高了。
0: 嗯，
1: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1: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的。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1: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2: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

0: 一层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1: 哦，
0: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世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0: 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2: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世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世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世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2: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2: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
0: 嗯
1: 嗯，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永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永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永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2: 6-8，
0: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1: 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2: 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
2: Correct.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 10 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3: 哦，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这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

0: No obstruction.
1: 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0: 7-2。
1: 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林诗栋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0: 3-8。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1: Time out。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2: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2: 嗯，
0: 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2: 哦，
0: 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2: 嗯，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
2: 太快了。
0: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3: 下来！
2: 哦。
0: 黄友正和林诗栋，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2: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2: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0: One, one.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2: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3: 对
1: ，one, two.
2: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2: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3: 好，来，

0: three，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0: 3-3。

0: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1: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1: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1: 对，有侧旋。

0: 哇，对拉的太漂亮了。
1: 嗯，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了。
2: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3: 200，
4: 对，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那就算你不好，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0: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那，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世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世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2: 7-8。
4: 对，哦，哎，哇，对。

0: 嗯，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不过，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哇，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世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战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世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0: 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1: 哎，站好，站。
0: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七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2: netball。
0: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岑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 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日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

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

安全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

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件，这一件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

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箭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箭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箭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箭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箭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刚才这一箭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箭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箭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

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线。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

0: 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比15。接下来第五局，何承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承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承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1: Alle, attack, non valable.
0: 何承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承谦拿分。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3箭的情况之下，

0: 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先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先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

0: 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
1: 哦，
0: 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箭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You can test alone. Pre. You sit down, please. Pre. Ale.
0: 裁判员，哇，这一箭，这一箭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箭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箭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箭防反。裁判员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箭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箭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马奇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奇的前胸。

0: 合成先生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合成肩的剑有点被马吉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吉的剑身啊是压在了合成肩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身了。马吉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吉。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吉前胸的时候，马吉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吉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吉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吉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吉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吉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1: 哎，阿里， Ale, attack, lo volavo. Anga. Ale.
0: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Pushpa. Mask, s'il vous plaît. Anga.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古菲尔诺瓦拉布，这是安哥，安哥，哎，阿里。
1: 啊，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啊。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Vini Dush Qua。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u OK。
1: 点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Dush Qua E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ck, push, qua。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也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
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3: 这团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在场地、用球、运动员装备以及比赛规则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十一人制足球比赛场地为长方形，两端设球门。运动员需穿着球衣、短裤、球袜、护腿板和球鞋上场比赛。比赛分上下半场，各45分钟，全场90分钟。这些基本规则保证了一场足球比赛的顺利进行。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晓宇。那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解密的是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非常高兴，我们也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带领着大家一同去揭秘这项运动。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提到足球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球员飞驰，这是我们对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画面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绿茵场当然就是足球场了。那孙老师您首先给我们的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足球场它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2: 国际比赛呢是有一个范围的要求的，它的长度呢是100到110，它的宽度是64到75米，世界杯它就统一了，它是105米长，68米宽。比方说咱们说球门区，那球门区呢是从两个球门柱的内沿向外测量5.5米，同时呢向内侧就从那个点儿呢再向内侧走5.5米，连成这么一个区域，是叫球门区。大禁区呢是从球门柱的内沿量16.5米，沿着球门线，完了呢再向场内16.5米，最后连成这么一个罚球区。两个弧是什么呢？叫罚球弧，它是从点球点开始拉一个半径9.15米，画了一个弧，就是打点球的时候啊，这些队员比赛没恢复，他们不能冲进这个罚球弧里边，也包括不能冲进罚球区。还有一个圈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圈，开始比赛以及重新开始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区域。两个点呢，就是一个点球点，就是罚点球的时候用，还有一个中圈的终点。当然还有几个弧，比方说角球弧，它是呢以1米为半径，以这个脚旗杆为圆心画了一个弧。那个白线也很重要，比方说那个线宽是多少呢？线宽呢它是讲不超过12厘米，而且立柱的那个直径也好，厚度也好，必须是和线宽一致的。线宽是多少，那立柱就必须多厚了。球门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这个没幅度，就是标准唯一的。它这个宽度是7.32，高度呢是2.44米。
1: 我们在了解了足球场的一些细节之后呢，就来聊一聊足球比赛十一人制足球比赛的赛制，包括它的时间啊，它的换人规则等等，请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比赛呢是两个队参加，每个队最多不能超过11个人，是吧？这11个人里边，其中必须有一个人守门员，他必须穿着守门员服装。但是，比赛如果7个人的时候能不能踢呢？是可以的。少于7个人，这比赛就不能再进行。他那分上下2.5时，各45分钟，中间休息时间呢是15分钟。说两个队打平了，0-0或者1-1，或者几比几是平局。还要有加时，加时的话又分上下2.5时，各15分钟，但是加时赛之间没有中场休息，如果再打成平局，那就点球决胜了。
1: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上下半场会各有一些补时的时间，那这个计算的原则大致是基于哪些方面呢？
2: 比方说，像那个这次比赛很明显是饮水，是吧？补时时间很长的。再一个就是因在比赛中间有很多情况耽误的时间，比方说球出界，受伤，还有呢故意拖延比赛，这都有。那这个损失的时间停多长时间一定要扣除的。在竞赛规则中啊，

0: 他一般正式的比赛是换五个人，包括加时，换人的替必须从替补名单中间出现这五个人。再有一个，有三次替换程序，你这五个人你可以分三次上，你这五个人也可以分一次上。嗯，但是注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再换人，那次不算替换程序。还有一个，这次世界杯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能换第六个人。
1: 关于足球，关于场上我们球员的装备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第一，他的中场他是68到70厘米，再一个呢，他这气压有要求，气压非常重要，那球感脚感，它气压是什么？0.6至1.1个大气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重量的要求，它是410到450克之间。球员的装备呢，在规则中也有明确的要求。第一呢，他要穿上衣，还必须呢是有袖的，不能无袖。第二个呢，要有足球这种短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呢？要有护袜，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有护腿板，因为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那胫骨是很脆弱的。还有一个，你必须穿足球鞋，这是这五件是必须的装备。
1: 实际上，在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叫门将，守门员一般都是戴这个手套。其实现在手套的科技发展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
0: 规则中间并没讲说守门员必须戴手套，没有。当然手套这个对于抓球也好，控制球也好，安全也好，是十分必要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这四个最核心的人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0: 你比方说主裁判，那就叫一场比赛，就是实际叫一个裁判员，就我们所说的主裁判。他有全部的权利呢，去执行这个竞赛规则，等于他是总负责。好比说，他在比赛中间判罚犯规、处理受伤、给予纪律处罚，就是出示红牌、黄牌，还有呢，比方说掌握有力啊，还有这种天气情况，还有这种灯光啊，这种场外因素的干扰啊等等这些，他都有这种处罚的权利。再一个呢，就是助理裁判。两个助理裁判实际上是什么呢？他是呢协助裁判员执行规则，比方说他在这种界外球出界，只是界外球，只是这种角球，还有判罚越位，还有这种换人的时候，他是主要负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视野，他所处的位置比主裁判的位置更好，有的时候离他们近的这种犯规出现的时候，他要给裁判员予以提示。视频助理裁判，就我们所说的 VAR， 实际他就是在这个屏幕前面观察，他在静默观察，整个比赛中间静默观察，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在几个关键的规则中间要求，比方说球进门呐、点球啊、给错牌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呢？去检查这些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则。他只要不符合的话，他马上就要通过耳麦通知裁判，让他去进行现场看。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一下11人制足球的一些基本规则，也非常感谢孙宝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规则和细节的解读。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去了解这项运动。那各位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我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鹿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鹿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上演一只白鹿，
1: 是，
0: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鹿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
1: 嗯，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这，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
0: 那个
1: 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领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鹿当中，然后白鹿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0: 对，它很高傲，很舒展，
1: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鹿，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鹿，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鹿的时候，我又要去 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0: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鹿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鹿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
1: 为什么会是它呢？首先我觉得白鹿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
0: 通过这个白鹿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其实，在白鹿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鹿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鹿。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2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0: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1: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它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
0: 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又好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1: 是的，
0: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

0: 理解呢？
1: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0: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1: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0: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1: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鹭，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鹭，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0: 心理建设有。
1: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0: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1: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0: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1: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0: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1: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0: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 但其实背后

0: 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1: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0: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1: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0: 你就是它，
1: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0: 感觉有点仪式感，
1: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0: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1: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比如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2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1: 好球，
0: 举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 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的。

0: 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0: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嗯，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小，我们16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题。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其实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出，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卡南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and by brick, a 2,000 pound brick.
1: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2: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2: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帆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2: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嗯，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本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乔本范乃馨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乃馨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馨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
0: 刚
1: 刚桥本范乃馨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帽反超了一分。嗯，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
0: 嗯，
1: 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嗯，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这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暂停了。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又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粉要打一口气了。

0: 哎呦，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环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1: 嗯，
0: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2: 漂亮，
1: 好球，
2: 球
1: 上。

0: 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0: 漂亮。
1: 哦，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然后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
0: 的，
1: 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
1: 嗯，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嗯，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1: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

0: 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好球，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 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Black Eight Six Eight，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无谓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飞传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

0: 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0: 哦，
1: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接下来是中国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0: 好球，
1: 打回来了。
0: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0: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这球王曼玉其实

0: 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1: 嗯，可以的。
0: 嗯，
1: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草田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郝曼云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白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0: 嗯，
1: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1: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0: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1: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0: 切了一板，擦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0: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1: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0: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文运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文运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防，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0: 好
1: 球，好
0: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了。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然后突然的一个捧场，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好，王丹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1: 嗯，还是拧拉得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哦，
0: 我们赢了！王丹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快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林颖指导做客演播室。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队呢，在此前的常规赛排名，土耳其队是第四，加拿大队是第五，所以说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呢，也算是，在此前的排名当中实力最接近的两队之间的一场争夺。
1: 嗯。
0: 那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之后这个发球呢，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包住，这球直接是发到界外去。
1: 想法还不错啊，想往一号位来发，但是控制力稍微差了一些。
0: 加拿大队一传做好，但是九号格雷呢，现在他的这个发球还是打得比较自信。
1: 嗯，对，加拿大队主要还是靠三个边攻在打。
0: 九号古森在四号位的强攻。上来之后，土耳其队还是显得有些不在状态。
1: 土耳其队主要一上来一传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你看他组织进攻比较勉强啊。
0: 嗯，
1: 那攻守打的也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0: 加拿大队今天上来之后的先发呢是九号格雷、27号索克布姆、3号范赖克、16号古森、17号约斯特、13号弗兰森。土耳其队这边的先发情况呢，是从这边18号古恩斯开始。再来看加拿大队这次进攻。
1: 队伍一上来都是利用冲发球去破对方的一传，啊，然后来抓反击。其实，在发球权的这个反击轮当中，应该说发的都还不错。
0: 嗯。索克布姆发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土耳其队这次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土耳其这支队伍主要还是以巴尔加斯主打，因为他现在是队伍当中的主要核心，但是呢两个副攻的快攻的这个节奏上也很快，所以对于对方来说啊，在打土耳其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发出来，把他的快攻给破了。破了之后呢，主要还是要抓他两个主攻，他两个主攻相对来说的进攻稍微偏弱一些。双面攻啊，还是利用往常来打的一个长飞，但这球被拦了。
0: 加拿大队今天一上来之后，现在这个发球的成功率还是有所保证。
1: 嗯，
0: 范莱克
1: 就在冲的过程当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也是发了对方的一个结合部的位置。
0: 22号是伊尔金·艾登，伊尔金·艾登的发球，看看这边反击速度，这几次回防的加拿大队的抓反击能力很强，而且反击速度也够快。
1: 加拿大队呢，虽然我们看他三个边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但是他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一攻也是给快攻的量还是有的。所以其实这场球呢，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拼杀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能把对方的一传破掉之后，那

0: 是比较强的。一个是高度，再一个过网点，还有就是它的线路分化的非常的清晰。
1: 过去的篮网保护之后，他们的反击后排。
0: 两点钟的时候加二号位后攻。
1: 这次无功过网之后，盖起来，也是四号位。
0: 还是要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尽量的去把球上好，这样能够保证你平网攻的进攻质量。
1: 球传十五三大队这边是二号位，
0: 南大队三个边攻就是都有个人的突破能力，所以你看他打来打去，他主要还是靠这个三个边攻来得分。确实，三个边攻最后扣球这一下的分量啊，重量是很足的。
1: 没错，好球，一次短平快。
0: 这是聚内石的一个特点，打了一个近体快，近体快的斜线。聚内石的主要特点也是以前面的战术攻为主啊，快球啊，然后短平啊，短平回手啊，打得还是很顺的。这球对于副攻来讲上网也还是很快的。今天一上来整体感觉土耳其队打的还是稍稍有点紧，
1: 对，今天
0: 大队好像放得开一些，对吧？
1: 没错，进入状态的速度来看的话，还是加拿大队更快。
0: 对，因为就像你前面讲到的，这两支队伍在总决赛的八支队伍当中，它的这个排名实力是最接近的，所以又是单败淘汰，输了这一场下后面就没有比赛了。所以其实对于稍微强一点的队伍来讲，他的心理上会有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还是快球来突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这个在之前的追分阶段，土耳其队的这个打法就比较奏效。
0: 前面我也讲到，就是土耳其队他其实二传和副攻之间的这种配合的快攻，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
1: 没错，
0: 因为二传也比较相信副攻，尤其军力是在前排的时候，所以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发球一定要拼，破了他的快攻，相对来讲你去抓强攻能好抓一些。
1: 四号位没有能够扣死之后，看土耳其队也给到四号位。二号伊尔金埃登，这球加拿大队其实一传接的就很稳，到了二传呢，就是打的一板一眼的这种进攻。
0: 对。这球打得也很聪明，知道是副攻发球，然后副攻发球上来之后也打副攻防守的这条线。
1: 瓦尔加斯这点也是就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进攻火力是非常凶猛的，
0: 是又有弹跳力啊，又有力量。
1: 这扣球高度也确实是足够。
0: 对，
1: 我觉得这是篮网出界。
0: 这一轮

0: 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很不错啊！一轮就过了巴尔加斯的这个强发球轮，渡轮渡的还是很快的。阿莱克的这球发的也是很不错呀。
1: 嗯，自由人先保护起来。今天分差呢，加拿大队是始终没有甩开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咬得也很紧，就是很顽强。
0: 但是整个的感觉，加拿大队的气是往上走的、啊、
1: 嗯，
0: 但是踩线了，土耳其队稍稍感觉差了一点点。
1: 这球是有点可惜的，看土耳其队能不能把这口气给翻过来。这两回合双方打的都是挺客气的。

0: 十六号古森主攻手。好球。七号是巴拉丁。先来发球，马上的反击，加拿大队今天这个反击抓的真是成功率够高。
1: 嗯，
0: 马里奥的发球，土耳其这边一传，再给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双方现在都在比第一版的一攻，应该说一攻的这个一版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一传的到位率都不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打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讲就比较难打一些，因为我们看打到中比赛的中段啊，这个加拿大队三个边攻，因为他三个边攻现在主要得分的三个人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打得都比较开，所以对于土耳其队的整个的拦防来抓的话，相对来讲你的点就比较散一些，难度就大一点。
0: 一传不错，
1: 还是给四号位。你看加拿大队他的快攻给的很少啊，但是虽然少啊，他再用快攻掩护拉到四号位之后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嗯，好球。快球的话，土耳其队这种机会还是要把握住。
1: 土耳其队其实现在一次攻打的还是很明确、很主动的，就是脑子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居内什在前排的时候，他给居内什的近体快的成功率是很高，也很敢给。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反击，反击我怎么能够拿分，你才能反超上比分？他反击现在的拦和防还是没有足够的给到加拿大队一定的压力。
0: 这球打到网带之后呢，也给土耳其队的防守带来一定的困扰。四号位，好球。土耳其队刚才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去个别位置上做一定的轮换。做好保护。好
1: 球。
0: 这
1: 是巴尔加斯的个人突破能力。确实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啊，这个球在二传防起之后的自由人的垫条垫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加拿大队现在他强，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强在了三个边攻上。其实你看他整体的串联，然后再到快攻的运用，快攻的组合，相对来讲还是偏少一点啊。
0: 没错，
1: 也有，但是量并不是很大。
0: 而且个别位置呢，个人能力或者说是信心一旦打出来的话，这个在第一局里是越打越顺的一个状态。
1: 现在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拿大队的三个边攻确实强摆在这儿的，但是你在临场我三个不能完全的制约住，但是我最起码也要能抑制住一个或者两个。如果你要三个人都打开，你这球确实是非常难打。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土耳其队并没有在拦网这个环节上给这三个边攻太大的压力，对吧？几乎没有拦到。
0: 没错，欧三的进攻这球倒是加拿大队的拦网出现一个问题。
1: 好在呢，现在土耳其队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我一攻能够保证很稳定的能够得分。
0: 好球啊，加拿大队这边就是调整之后后二的进攻。土耳其队呢，把八号基萨尔换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进攻并没有完全在他这一点打开。
1: 土耳其队的确实两个主攻的进攻的能力并不是特别理想。它主要还是以保障环节为主。你看，
0: 这球打到最后人的怀里。
1: 对，两个点怎么打都有，对吧？
0: 保护起来，
1: 哇
0: 哇，副攻位置跳的是真高，
1: 对，好球，关键分还是得靠巴尔加斯。但是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气势还是比较旺盛的，
0: 没错，
1: 一攻的信心也比较足，我们看一版。还是利用快球打了一个平拉开，
0: 那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就此结束了。加拿大队是25-22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1-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现在双方的第三局就要开始了。加拿大队的十三号是弗兰森二团，上来之后看看加拿大队能不能把第一局的那个状态给搞回来。
2: 嗯，
1: 第二局呢是完全被土耳其队给牵着走了。
2: 对，第二局一上来，一个是土耳其队他自己的进攻打得相对来说非常有章法，然后其次我觉得在发球上对于加拿大队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加拿大队我觉得在一环不好的情况下，其他几个环节的这种连贯性和弥补性稍稍差了一些。还是给范莱克，
1: 好球。这几次进攻从第二局的末段到现在就能看得出来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线路的变化还是挺丰富的。
2: 对，他其实打来打去也是围绕着金二传范莱克这一点在打啊。两支队伍其实从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打法上来讲还都是比较明确的啊，靠金二传的这边来突。

无所谓。嗯，土耳其队这球是缺了点运气。

0: 自由人先把球给到这个位置，就是对队友来说想把球接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1: 对，球应该说自由人到手球起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就是接一传犹豫了一下，过渡板。打的还是很清楚啊，把上手出界。
0: 给了加拿大队得分，刚才，这球土耳其队打得非常的干脆。刚刚
1: 现在，刚刚现在也是啊，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几乎都在给快攻，哇，效果还不错。好球，打了一个中线，球抢的还不错。土耳其这边稍稍主攻能下点球啊，一下子就把这个进攻的压力转移了一点。

0: 受伤的并不是很理想啊，处理了一下。
1: 后排。还是巴尔加斯清挡。好球，加拿大队后排的进攻。
0: 加拿大队应该说现在的整个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控制的。那因为他攻守边攻的这种高球的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他很多球在乱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第二次把球垫高，把节奏缓下来，放慢一些。
1: 嗯。又是节奏慢下来之后，然后再下一分。
0: 土耳其队现在是在攻打不下去的状态下，然后进入到反击，我觉得从拦到防并不是很清楚啊，尤其是攻防转换的速度跟的也不是很快。这传还不错。
1: 嗯，这球土耳其队抓住了机会。
0: 对，现在啊，其实对于边攻来讲，如果你有能力打上手的打手出界，就这种球啊，尽量的还是要能够运用这一项技术啊，因为打上手的打手出界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啊。大家在第一板的时候，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还是缩的比较小的，所以你打到后区之后，它的再动的防守能力大家都有限。所以你就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虽然得了一分啊，一攻虽然能够一板打走，但进入到反击过程当中，他还是有点慌乱啊。我觉得从各个位置上，从拦到防，然后在防起之后的这种串联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显得很乱，对吧？你看场面显得很乱。
1: 这还是之前连续失分，我觉得是之前连续失分导致心态上有一些短暂失衡的一个后续影响。
0: 嗯。
1: 加拿大队这球是无功过往，土耳其队调整一下，那这球被加拿大队给拦住了。

0: 这个伯母作为一个副工，她是就等在碗口。
1: 嗯，前面军内史个个都打，对吧？
0: 嗯，
1: 现在他边攻又不是很顺，然后军内史只要一跳，副工肯定在跟着跳。
0: 嗯，
1: 但这个球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比较可惜啊。
0: 对，
1: 因为这时候土耳其队正是乱的时候，又是一个机会球啊，自己失误。
0: 这球可能是对自己的球路线路太自信了，
1: 对，
0: 也想要一个角度刁钻一点。
1: 嗯，就是没配上。嗯，一下子一个机会送出去。
0: 因为到了总决赛的这个阶段，到了淘汰赛这个阶段，对于任何队伍来说，你一旦能够给我喘一口气，那我绝对接下来会连续的去抢分数。
1: 是。好球。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没有别的退路，必须要冲发球，你冲出来之后你才能把你其他乱的环节啊慢慢的能够恢复回来。
0: 对，嗯，这是土耳其队自己出现失误了，直接是发球出界。
1: 去攻啊，二传这种调整攻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
0: 第四号位，土耳其队这边得分。
1: 还好这一轮靠拦网啊，把这一分拿下来了。其实，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土耳其队的二传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还是有点早。整个的节奏压不住。
0: 扫位扣球。这个球土耳其队那边教练啊显得是有些沮丧，
1: 有点可惜，因为拦网已经撑起了。
0: 这球保护先给起来，好球，还是给到四号位，加拿大队这个点还是值得信赖的。
1: 他两个主攻应该说扣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很高的，
0: 嗯，
1: 都是暴露性强攻，他主攻又有高度又有一定的过网点，所以确实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较难防的。
0: 哇，这球土耳其队有一个失误，这结果被加拿大队抓住了。
1: 这段时间土耳其队的一传也不是很稳定，东一个西一个，所以他整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心里有点浮躁，并不是能够沉下来去做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是发前排主攻，
0: 再次被拦回，15-10。就像我们之前观察的那样，巴尔加斯第一局包括这一局他的球量都是很少的。
1: 对，我感觉土耳其队的二传啊，就是一般

0: 在组织的思路上来讲，是好球给巴尔加斯，不好的球你看他现在不怎么给巴尔加斯。
1: 嗯，而且呢，这一局比赛给人的感觉就是加拿大队是尽可能的去让土耳其队打得难受。
0: 对，加拿大队第三局主要冲出来的最好的一个环节就是发球，他发球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第三局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土耳其队在一传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上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说话间呢，刚才土耳其队连拿两分，结果加拿大队现在这个调整还是很快的。
0: 加拿大队现在好在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自己乱啊，但是呢，加拿大队人家自我把控的这个时机和节奏很好，再加上他的边攻都能下球啊，所以他现在是很主动的。转移了，
1: 加拿大队保护做得不错，这球再次得分。就是像您之前所说的那样，土耳其队还是乱，就这个乱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2: Block touch, we cannot prove this, this is not the point of challengeplayer was above the net. This is my explanation. But I'm asking you, you have a right to ask a challenge. Which one?
1: 问他要挑战哪个？
2: Which one?
1: For block, please. 之前提到拦网打手。
3: Hi, okay. Make a block catch challenge, guys. This is make a拦网。
1: 土耳其队教练挑战拦网打手。
0: 土耳其这支队伍，
1: 没碰到。
2: Move the net. This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block. This was a block, Daniele. This was a block. This was not under the net. This was a challenge request for Turkish team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hand of the Canadian player was below the net. Team is wrong.
1: 你还是给了加拿大队得分。土耳其队这边助理教练显得有些愤怒。但一般排球没有给教练席人员或者说助理教练去警告或者直接出红黄牌这种判罚。
0: 留给主教练。
1: 土耳其队这个士气能不能起来？
0: 对，好球，还是利用冲发球啊，抓了个反击。
1: 遇到争议判罚的话，如果说你能够接下来有两个好球，有几个漂亮的得分，那对于全队的士气来说绝对是帮助。
0: 是，其实，在比赛当中，主要还是靠自己打，对吧？
1: 对，
0: 还是得你给，你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再给对手压力才可以。暂停上来之后，这球发的依然有力。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讲啊，就是对方的强发球轮，争取先不要垫到位，先垫高，先不要直接失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这球应该是土耳其队得分、
1: 嗯、
0: 再追一分。
1: 这球发得太给力了，所以说发球好的队伍这个比赛打起来会非常容易。
0: 嗯，再下一分，十七平。巴尔加斯的发球，这球发球出界了。

0: 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也是一个，这一轮对方也是一个强发球轮啊，所以怎么能够一轮的尽快的把强发球轮渡过去。
1: 发球下网，18平，抱歉。
0: 土耳其队慢慢的，应该说整个的气势应该在压抑的状态下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对，现在加拿大队这个一传开始出现点小问题。
0: 嗯，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心态着急，所以你看你出手就早。
1: 嗯，
0: 这种球，其实这个球看着发着挺菜的，但是你一旦出手的时间不对，你这球就控制不住。
1: 要是像您所说那样，就是有好球的时候就发加速。
0: 那边二传应该是很信任，就是很了解巴尔加斯。从土耳其队的二传分贝球的这个时机上来说，就是你看巴尔加斯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打得很顺的时候，他给的球量特别多，
1: 对，
0: 他总给他。但是巴尔加斯一旦被拦了，或者是稍稍有点起伏啊，他就会把球转移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调动巴尔加斯这一点上，还是很了解巴尔加斯的整个的临场的状态。
1: 打了一筷子之后，哨响给了加拿大队得分。
0: Again, it's not the problem. Challenge this ball. 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没有在拦网的过程当中，对方没有碰到球，是土耳其队的副攻，自己摸到触球了之后，又第二下再触球。
1: 嗯。亚特金被换下，土耳其队换上22号主攻手埃登，伊尔金埃登。给后排。
0: 嗯。
1: 哇，这球打的真是势大力沉。
0: 阿尔加斯确实打这种高球，他还是有实力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土耳其队这一轮是两点攻，两个前排的攻手利用往常来跑他的战术攻，然后突出了巴尔加斯这一点的后三，但是他这个后三的高度并不是很低啊，但是他还是靠个人的实力能够突破。
1: 进攻呢找到巴尔加斯这一点。

0: 其实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你的反击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土耳其队一攻的时候，还是要主要盯一下巴尔加斯。看，给了，
1: 给他就是特别稳定的得分。
0: 嗯，这确实是体现了个人的能力了啊，这给了也去两个人拦网了，但是还是拦不到，防不起。
1: 对。土耳其队现在士气完全起来了，22-20。
0: 加拿大这支队伍也是打顺风球可以啊，但是逆风球的这种能力上还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儿。
1: 对。
0: 总体来讲，就是强队的这种气势啊，整个的综合素质还是稍稍差了那么一点。
1: 尔加斯很拼，
0: 好球！巴拉登这个球处理得非常的聪明。
1: 而且这球正好是落在两个防守队员中间的这个位置。土耳其队篮网再次得分，24-20，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0: 加拿大队在前17分的时候打的真的是非常顺，特别好。这一个巴尔加斯的强发球轮把比分追平之后，加拿大队不太会打。还有机会，
1: 对，这球刚才都已经准备好庆祝了。
0: 哇，漂亮！
1: 有点乱，给加拿大的机会。再下一分，25-21，跟上一局的比分一样，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2-1。我们也稍后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共同回到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第四局已经开始了。上两局的比赛，土耳其队可以说是展现了一个强队的风范，就即便是我落后，我仍旧是能把这口气给翻过来。
7: 在跟加拿大比拼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强队的气质要比加拿大队要好一些。
6: 嗯。小瑞，这个应该没做到，就蹭到打手。看到了土耳其队篮网队员手指的一个触动。
7: 嗯，
6: 这局上来之后，加拿大的抢开局意图其实非常的明显，坚决不能再给土耳其队这种机会去让他们士气有这种连续的得分了。
7: 好球！
6: 好球！
7: 七队的二传，应该说二号位要比四号位传的好，四号位的球点不是很固定。
6: 嗯，
7: 好的，看来克这个球打得也够重的。
6: 直线和斜线每次进攻的机会都不同。
7: 嗯，应该说线路分化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6: 对，
7: 发球很有想法啊，发了一个前区复攻的位置上，然后这个球复攻还站在两米线的位置呢，还都能发到他手上，效果真的非常好。复攻没接好，这二传第二次垫条又出现了失误。发球在节奏和位置上还是有变化的。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范赖克这一点如果再能够稳定一些，控制好一些自失，那这支队伍的整个的实力还能上一个台阶。
6: 对，四号位这是拉开架势做好准备去打一个去扣一个球，结果被拦回。
7: 这种暴露性强攻其实对于进攻的这一方来讲，一定要去保护进攻人，保护一定的积极一点。

0: 这球是打手了，
1: 还是要尽量的去保证一传到位。你看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往常啊拉开来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发的也很不错啊，往一号位来发。那一号位这个上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讲，传球他是看不见对方的拦网人的。这球垫完之后，二传传也很别扭。所以在发球的这一轮当中啊，发球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不光是有力量有攻击力啊，但是你的角度啊，你的落点也很重要。换头，
0: 哎呦，好
1: 球！
0: 开局呢，加拿大队可以说没有完全抢到，就土耳其队这边其实也防着你这一手，就现在就是导致土耳其队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的领先之后，加拿大队有点慌。因为像您之前介绍呢，进入到淘汰赛就是单败淘汰制，这个比赛的容错空间越到比赛的后期就越小了。
1: 是。
0: 这个对于教练来说也是着急。
1: 这种球就是一传不好，然后垫条过来难度比较大，所以还是要打一个过渡板。
0: 对，
1: 但是从慢镜头来看，范戴克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的啊，他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动作是想打上手的界外，但是没打到。强，
0: 好球，
1: 还是抢慢了，抢慢了，下来自我保护又犹豫了。
0: 漂亮。
1: 这个二次吊球的角度和落点确实是很刁钻的。
0: 而且往前这种进攻啊，你越敢做动作，对于对手来说可能就越慌。
1: 加拿大队的后排的防守人也没有去准备这个二次吊。
0: 对，
1: 按正常来讲，二传前排的时候第一步要先盯一下二传。
2: I will explain. My first decision was that the player in a back row touched the ball, but finally the ball was in.
0: 他的这个第一感觉，第一个决定是应该是碰到那个球碰手的，但是最后这个球是界内。
1: 加拿大队这两个主攻，虽然格雷现在被换下去了啊，但是这两个主攻的直线的底线球打得确实非常好。

0: 而且会再拿一分，11-7。
1: 现在主要加拿大队的一传不好，
0: 嗯，
1: 尤其格雷这一点，格雷现在又换上来了，好球，还是靠范莱克这一点来突破。这六号位的防守人为什么躲了呢？
0: 嗯，这球
1: 阿拉丁抢了一个中线，
0: 对，这球的应该是阿克奇的得分，看这球应该是碰手了，对，
1: 现在土耳其队发球针对性很强，就发格雷，
0: 而且是加拿大的这一分是土耳其的失误给的。
1: 嗯，关键是他发球发出来之后，他在拦防范莱克这一点现在不是很成功。
0: 对，
1: 范莱克的主要的线路还是中斜线，中线一定不能漏。是拦网跳早了，双方其实啊现在在发球这个环节上还都很有想法。
0: 嗯，
1: 你看土耳其队主要去发格雷，然后加拿大队去找着这个巴尔加斯来发，巴尔加斯接完球之后，你看他的进攻的球量就少了。
0: 对，加拿大现在这一传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嗯，但是你看他现在一传不好，暴露性强攻范莱克这点老能打下去。
0: 对，
1: 所以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在拦范莱克这一点的这个拦网的起跳的时间和防守的这个取位上还是要有所改观。
0: 好球，巴尔加斯的个人能力真是强。对，发球下网，再给加拿大队一分。这球出界。土耳其队现在领先之后呢，是头脑也比较清楚，出现这种球的话，先判断，然后去再做下一步的动作。
1: 对，第一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27号的这个护工打的这个近几块有点在空中等着二传的球未到手，然后就下手。

0: 防得不错。
1: 加拿大队这口气啊，始终是翻不过来，就是到了两分、三分这个节点上，土耳其队总是能得分。
0: 还是在小环节的细节上，还是有一点粗糙。

0: 在后排。
1: 对，还是给张老扣。好在啊，这一段时间加拿大队的范莱克这一点支撑的还不错。
0: 对。之前说的这个问题，一传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没包住，这球再次界外。七号巴拉丁上来之后，其实就是他对土耳其进攻的丰富性还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帮助。
1: 嗯，他抢的这一把还是能够抢到这个球的。
0: 嗯。
1: 还是转移给范莱克。但这段时间我觉得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范莱克都打这么多了，你作为一支强队，你在拦防他显得毫无办法，有点不应该。
0: 土耳其队刚才进攻的套路也比较丰富，
1: 这个球巴拉丁弥补的也不错啊，虽然平网攻啊打得平拉开，但是我总感觉土耳其队的这个二传传四号位的稳定性还是差一点。你看这球掉头掉得多厉害！
0: 对，这球给人感觉加拿大队自己也乱。
1: 嗯，加拿大队吧，就是一板一眼的一二三的这种节奏还行。
0: 嗯，
1: 一旦这个球不规律的、不规则的这个球过来，他的这种处理的办法也不是很好。
0: 没错，
1: 终于拦到了。
0: 军内石在往前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给后排。
1: 好球。
0: 好球，巴尔加斯在二号位的话，他的这个稳定性也是一个球队上分的保障。
1: 一个队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确实这个球太好打。
0: 嗯。
1: 但是范莱克的整个的进攻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到四号位，加拿大队这边也是四号位，拦网成功，土耳其队22-15。
1: 这一轮是巴尔加斯和居内什在前排拦四号位啊，相对来讲高度和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那对于加拿大队的主攻来说，你打这种高拦网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能往下打。还是给四号位球还是不太理想。
0: 轻打保护起来。二号位巴尔加斯。
1: 好球，
0: 好球，
1: 打上手，打得非常好，很果断打。
0: 这么打的话，加拿大队很快会泄气的。
1: 这轮的上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上的也比较好，几乎都是到位球，但是二传传的不太理想。传的要好的话，球舒服的话，前两板就该下球了。
0: 好
1: 球。好
0: 球，难得能打出这么一次漂亮的进攻，孙雷克。

0: gol. Daniela Gianna di Paca.
1: 加拿大队发球下网的，这样24-16，土耳其队是拿到赛点了。六号沙欣换下，换上20号天二传埃尔凯克。这球加拿大队得分，
2: 应该是打到篮网手的。
1: 不过土耳其队仍旧是手握赛点，
2: 嗯，
1: 而且对方发球有一攻的机会，
2: 强
1: 好球！就这样，随着四号位的这次得分，土耳其队是25-17拿下了第四局。那这样比分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对手，土耳其队也顺利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对获胜的他们表示祝贺。那最后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也感谢林颖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下一次的转播，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3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
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

0: 进攻犯规。
1: 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呢，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来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啊，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 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为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和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

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嗯，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
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0: 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达
1: 传进来，
0: 威廉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克鲁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伊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却并不成功。
1: 海格力，回球了。
0: 三号煤炭，
1: 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2: 田中宁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1: 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2: 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1: 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2: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迈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1: 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李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侧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李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

0: 好球，大门。这打扫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先搞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莱托宁

0: 现直接大门，
1: 这球看上去要进了。
0: 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德兰隆德从门前，巴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2: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2: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3: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所以说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2: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3: After video review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0: was.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2: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
0: 了。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2: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飞越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球杆掉了，被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是给瑞士队啊 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十四号库凯，
2: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2: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2: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就掉到三组去。
2: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莱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2: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2: 你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2: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是作为后卫，后卫

0: 位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反击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在送门前，拿出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拉拉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2: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这时就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3: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五打三。
0: 所以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2: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1: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皮切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九十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挑起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盘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陈德轩想要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安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

0: 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1: 嗯，
2: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2: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罗萨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坏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封挡，还有机会。

0: 这球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哦，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0，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的。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4: 吧。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斗。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0: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20: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20: 常规时间的。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福特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上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儿，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富士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到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弹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
1: 嗯、
0: 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那是五打五。哎，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三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66的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瑞迪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曼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霍斯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是。
0: 反正这段时间

0: 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的。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日式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荣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的，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这将近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

0: 此前捷克的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1: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这是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克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耶西，

进了篮线内，荷兰纽斯，马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月熙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伦德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这种加时的。嗯，好球打门。瑞士队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热刺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德兰蒙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记得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还是格兰隆德。法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说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现在在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速度滑冰的比赛，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500米的争夺。看到了中国选手连子文的身影，他在内道。
1: 连子文啊，也是一名短道速滑给的速度滑冰的选手啊。今天他内道，看一下他的这个怎么样去运用小蓝道的起速的这样的技术。
0: 哎，他呢在本赛季在卡尔加里的第二次500米比赛里拿到了一个 A 组第八，不错的一个竞争力。他对阵的对手呢是加拿大的选手布鲁奈特，布鲁奈特的25岁。他是今年加拿大国内选拔2次500米的第一，
1: 哇！哎，
0: 所以就是整个在那个环境里，他是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今天跟连子文在组内的较量。
1: 来，我们看一下。
0: Ready。比赛开始了，
1: 非常稳。
0: 连子文起跑冲的比他快一些，但是看看。几乎并驾齐驱啊，
1: 几乎是同样的。看一下连子文的弯道，
0: 对，布鲁奈特更快一些，
1: 他的弯道节奏非常好。
0: 嗯，因为连子文这回他是外道回，
1: 是的，
0: 哎，所以看一看后续能不能把握住现在优势。
2: 哦，
0: 这边布鲁奈特上速上得快，
2: 加油！
1: 我相信连子文，
0: 连子文后程有机会，有机会，不错。
1: 连子文现在领先，
0: 对，后来居上。哦，
1: 太棒了，目前赢了意大利的选手，
0: 34秒76，后面这个整圈滑的真的不错，
1: 是的，
0: 25秒02。
1: 连子文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0: 是。看了一下啊，就是连子文这个成绩34秒76，比他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和第五站。德国因特尔都要好，
1: 都要快，
0: 都要好。那两站是平原冰场，这个有一定的依据，
1: 是
0: 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确实对于更多了解速度滑冰包括短道速滑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肯定是能够理解在高原要比在平原更容易出成绩，
1: 是的，是的。哎，
0: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请张红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
1: 先看一下
0: 薛志文，对，薛志文该出来了，
1: 连着我们两组有中国的选手。
0: 对，薛志文对阵的对手是日本选手仓平克拓。薛志文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成绩 A 组第七。
1: 其实我最一开始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
0: 是吧？
1: 最好的成绩。
0: 看来这是中国选手愿意去尝试的一块冰场。仓平克拓呢是在哈马尔，抱歉，在海伦芬有过一次 A 组第五。
1: 好，
0: 哎，我们看一看这个两位选手的较量。
1: 他是外道起跑。哦，日本选手犯规了。
0: 对，这边仓平克拓有抢跑犯规的情况。
1: 嗯，其实对手的这个节奏跟自己的发挥啊，也有一些因素。我记得当年在索契的时候，我的500米的那个时候500米还要比两次，现在的规则已经改成比一次了。
0: 是的。
1: 然后我500米第二组的时候，是跟德国 Wolf 在在一起，他的节奏特别快，就把我打乱了。嗯。
0: 所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确实很重要。
1: 也很难，因为你对手只有一个嘛。
0: 嗯。好。
1: 要开始了。
0: 来看一看。
1: 加油！加油！加油！压低重心，
0: 是两个人又几乎并驾齐驱，
1: 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薛志文刚才节奏乱了一点点，
1: 但是还不错。
0: 对，
1: 他目前的前一百米是目前第三名啊，9秒69。
0: 对，仓平克拓是快一点。
1: 他看着前面日本的追，我相信他能追。

0: 回来。
1: 对，而且薛志文是内倒回。
0: 对的。
1: 哎，看看薛志文，他现在速度还可以。
0: 加油加油加油！他现在已经领先日本选手
1: 了。是是，现在回到直道了。
0: 最后一个哦，冲刺，冲冲冲，
1: 没问题，
0: 冲不错，
1: 领先领先、哦，
0: 目前排名第一名。
1: 哎、好，接下来这是一组年龄之争啊。33岁的加拿大选手杜布勒伊，他对阵的是24岁的美国选手麦克劳德。
0: 嗯，
1: 麦克劳德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第三位，这样一个500米成绩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0: 嗯，
1: 那但是呢，在整个的世界杯系列赛里，没有打出过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今天呢也确实比赛非常引人注目。
0: 哎，又有人抢跑。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盐湖城和卡尔加里，那这两位的选手其实就是在盐湖城的场地和这个卡尔加里场地平时训练的运动员。
1: 嗯，没错，对。
0: 我其实的最好成绩训练成绩是在卡尔加里。
1: 哦，是在卡尔加里。
0: 对。
1: 嗯，
0: 因为速度滑冰它不是一个很出奇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这个比赛成绩一定是会在训练城里多次滑出来之后才会在比赛中表现出来。
1: 杜布勒伊刚才是犯规的那位，我们看一看重新起跑。好，两人频率几乎一样，杜布勒伊还是抢到了一点点优势。现在前100米要突破9.60。杜布勒伊还是有实力啊，
0: 非常快，9.49。前100米非常快，
1: 是。
0: 看一下美国选手的单圈成绩能不能追上他。
1: 没错。不过从目前的时速记录来看，杜布勒伊没有被挑战到。
0: 是，旁边现在目前是每小时58。
1: 对。
0: 公里。
1: 前面的差距还挺明显的。好。
0: 哦，目前第一。
1: 对。
0: 哦，他打破了
1: 奥运会记录。这个
0: 还没到最后就已经打破了。
1: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他的后面的单圈用了24秒77，奥运纪录被打破。
0: 哇！
1: 奥运纪录正是高廷宇创造的。
0: 哦，在北京4年前。
1: 对呀、啊，
0: 4年前。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今天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得而知。
0: 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打破这个纪录。
1: 没错，确实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句，就是在这4年的，速度滑冰的分站赛转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速度滑冰这个领域进步的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经常有惊喜。我恭喜这位老将啊！
1: 对，杜布勒伊34秒26，这确实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高廷宇第一次站上奥运的舞台是平昌冬奥会，他就拿了铜牌。
0: 是的，
1: 铜牌在4年之后变成，也就是现在往前数4年之前变成了金牌。今天他要和另外一
0: 个老朋友，
1: 哎，老对手老朋友，我们说这个另外一位老将金俊浩来对抗。金俊浩30岁，他在卡尔加里第一次500米拿了冠军，击败了斯托尔茨和德布。我们看看今天高廷宇再度站上奥运赛场就不容易，战胜自己尤为重要。
0: 是的，我希望他能发挥出他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他
1: 是外道起跑，
0: 内道回，
1: 内道回。
0: 是的，
1: 嗯，看看能不能发挥他的敢拼的优势吧。Ready。比赛开始了，
0: 加油加油！我们看到前面的还是不错的，前八十米。
1: 高廷宇滑得非常猛，
0: 节奏非常好，
1: 是很主动，
0: 而且起跑也很快。目前排名第二名，9秒47，也算是他的最好成绩。
1: 对，9秒47仅次于柯诗金啊！
0: 是的，是的，追他追，追他滑。
1: 刘广斌教练在大声的提醒：
0: 追！看一下他的
1: 看节奏，
0: 这个非常重要。高廷宇
1: 还不错，
0: 高廷宇
1: 现在上速还可以。已经进直道了，如何？
0: 冲刺，冲刺，冲刺！
1: 有点掉速，很可惜，有一点掉速，0.21秒，他要通过录像。

0: 回放来判定一下他最终的成绩，就是到底会排在第几。
1: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大屏幕，他现在的成绩是在第三，但是、
0: 比新民力也要慢
1: 0.01秒。
0: 赵天宇确实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滑得很好，因为我昨天碰到他，他说他前天在训练的时候把腿抻了，然后今天也打了很长的急贴，在腿上。我说这个，你就相信自己。
0: 确实，对于高廷宇来说，四年又四年能够再度站回冰场，非常不易。
1: 是的，
0: 接下来是第13组夺冠大热门斯托尔茨，已经是奥运冠军之一了。他的老对手，可以跟他滑完整个职业生涯的，詹宁德布。
1: 看一下。
0: 詹宁德布是去年世锦赛的第一，而那一次
1: 年轻的选手，
0: 对，而那一次他战胜的正是斯托尔茨，但是现在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1: 看他们能不能打破之前的对世界纪录、奥运纪录。
0: 现在是34秒26，新的奥运纪录就在眼前，也会给两位一些压力吗？比赛开始，没有抢跑，
1: 让我们期待。
0: 哦，这边斯托尔茨出发特别的快，
1: 但乔丹还是略胜一筹啊。
0: 看看啊，
1: 哎，两个人不相上下，但是起跑并不是很快，前一百米，
0: 甚至没有刚才柯世金和高廷宇快。
1: 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冠军到底花到谁家。
0: 对，斯托尔茨他的强项就在于张红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掉速，他已经到快60公里每小时了。
1: 咱们荷兰选手他俩真的是
0: 对并驾齐驱，如何还是斯托尔茨技高一筹，
1: 新
0: 的
1: 奥运纪录33秒79。
0: 对，打进了34秒，德布甚至身体失衡了，其实他也滑进了34秒。
1: 所以今天有三个人打破了之前的奥运纪录，
0: 对，
1: 就是也是高廷宇在北京的时候创造奥运纪录，
0: 确实强，今天是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也这个恭喜乔丹，也恭喜这个中国的三名选手能在米兰的赛场上去完成他们100米的比赛。
0: 对，咱们别着急啊，这个还有比赛，这第14组、
1: 还有
0: 高廷，还有2组，还有
1: 好的
0: 哎，这个高廷宇的老对手，他在北京同组击败过的如雷克。也被认为是斯托尔茨这一次，要想拿冠军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另外呢，第15组是当时北京的季军孙仲豪。
1: 好的。
0: 所以后面，
1: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观众，好像感觉似乎已经完成了比赛，已经站起来一直在欢呼。
0: 所以，三个人，
1: 两组的选手，
0: 三个人挑战原来的奥运纪录成功，说明在这四年里，世界速度滑冰的水平进步的幅度真的非常快。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挪威的选手，还有
0: 对挪威的马格努森和孙仲豪是在第15组，然后波兰的如雷克对阵荷兰另外一位后起之秀迪尼斯。如雷克要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如雷克呢，在北京最后是拿的第11，他跟高廷宇是一组，但是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好成绩多次创造，特别是在德国的因策尔，2次500米都是 A 组第一，而且都刷新自己的赛道记录，这是有竞争力的。当然，荷兰人迪尼斯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他确实很年轻，24岁。好，我们看一看，
1: 两位选手的身高也是非常的高。
0: 比赛开始了，迪尼斯冲的比较快一些，但是如雷克经验丰富，看一看他们今天要突破9秒55。哦，这边迪尼斯果然9秒53，这100米真是凶啊！
1: 而且这个换到虚的时候，还能看着前面。
0: 对。

0: 再接一个。
1: 朱雷克往上挑，朱雷克加速了，看五十九，59公里每小时，看看如何。哎，现在迪尼斯，朱雷克再回来。
0: 哎，又出现了一点点这个，成绩同样的情况。
1: 对，34秒46，应该他又是要和新民力也去、去比较一下，因为当时小高最后认定是34秒47嘛，对吧？就是0.01秒嘛。好，如雷克呢，现在是在第四，暂时被认定在第四位，他是最后经过校准时间34秒35，迪尼斯是34秒461，还在第五位，暂时的第五位。那么这样的话，能挑战，如果按照成绩的，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荷兰选手，刚才我说的，因为速度太快了，他在这个出弯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划自己的跑道。其实他这样呢，有可能会犯规，来挡了外道的选手，也会耽误自己的速度。
1: 明白？
0: 对，
1: 就是因为从最快的速度往下走，控制不住嘛。
0: 这也是他技术的挑战。
1: 今天呢，张红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速度滑冰技术当中的小细节。确实是，平常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多少会不注意，但是其实是影响比赛情况。
0: 是的。
1: 最后一组了，那最终的结果就要见分晓了。北京冬奥会第三名，这是森仲航，在内道，他的对手是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28岁。马格努森呢，今年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成绩呢，波澜不惊，他最好能打到 A 组第五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呢，今天有三个人突破了北京冬奥会高廷宇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这个确实是很有竞争力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Ready。比赛开始了，先看看前100米。
0: 9秒6，9秒7。
1: 目前看这个前一百米的竞争力确实不突出了。
0: 是的。
1: 其实呢，在这次的速度滑冰馆有很多的新的追击拍摄的技术，新的科学技术也能保证我们呢，更好的观看比赛。
0: 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和表现。
1: 而这回我们要多说一句，这些技术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台。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那杜布勒伊以33岁的高龄拿到了一块铜牌，这是他最欣喜若狂的事情。而另外两位选手同组竞争的斯托尔茨和德布，是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斯托尔茨的第二块奥运金牌到手。
0: 是的，是的。今天的比赛也真的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绩非常的接近。
1: 是。
0: 高廷宇最后排在了
1: 第七位，
0: 第七名。
1: 对。高廷宇34秒47，拿到了第七名。那中国的另外两位选手，薛志文获得了第11名，莲子文获得了第14名。
2: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500米的对决。接下来登场的第四组，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在内道来出发，2001年出生的小将，今年24岁，来自于哈尔滨。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高木美帆，也是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这个单项的银牌获得者。当然现在高木美帆的参赛任务主要是以中长距离为主。你像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已经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500米还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启动的。看看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王静子谦暂时排在第二。

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王靖子先进外道，现在的实时速度王靖子先可以维持在52公里以上，控制好弯道。最终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选手王靖子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57，暂时排在第二位，高木美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高木美帆已经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啊，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他现在主要的参赛目标啊，都是1000米、1500米中长距离的比赛。当然，刚才这一枪高木美帆也划出了比较快的速度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登场的第八组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田瑞宁。500米也是他的强项啊，也是他的主项。来自于新疆的选手，今年29岁，第三次来出战冬奥会的比赛。外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也是今年波兰欧锦赛500米的银牌获得者。有选手在发令枪响之前动了，因为500米啊，确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出发速度、考验选手起跑的一个单项。刚才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先启动起跑犯规。这一枪比赛开始，看田瑞宁的起跑，目前整个的速率田瑞宁要更快一些，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现在田瑞宁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四，落后0.10秒。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田瑞宁要进外道，现在实时速度方面田瑞宁要快过对方，控制好弯道，出弯之后的直道冲刺。在这一组当中，武伊奇克率先冲过了终点线，田瑞宁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15。接下来第十组又有东道主的选手来登场了，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民善，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啊，她最终是排在第七。外道出发的是非常年轻的意大利选手佩尔格，0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他以前是短道的专业选手，后来呢是改练了速度滑冰。Go to the start. 这一枪比赛开始。两个人登冰的速率都很快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在这组当中佩尔格要更快一些，分段计时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五，落后0.13秒。现在两个人的实时行进速度都超过了52公里，当然佩尔格这一边要更快一些，接下来佩尔格是内道回，这个弯道佩尔格控制的不错，现在的实时速度佩尔格也要更快，比对方快了接近1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37秒3。

1-1，落后0.04秒完赛。这样，意大利选手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二位。下一组登场的选手将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强的冲击力了。第12组，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塔莱尔丹，他已经在本届道会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冠军，500米他也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在外道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瓦尔穆特，他是只参加5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本赛季莱尔丹在500米这个单项上世界杯是拿到3枚银牌，3次啊都是输给了自己的队友费姆克科克。比赛开始，看莱尔丹。莱尔丹刚才这个出发还是比较的小心翼翼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莱尔丹现在分段计时仅排在第13，落后0.18秒。他主要是后程能力强，看看这个完整的400米这一圈他的表现怎么样。莱尔丹还在通过呼吸啊调整自己的节奏。莱尔丹滑外道，现在实时速度莱尔丹超过了54公里，进入到直道。莱尔丹在这一组平行对比当中要更快一些，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领先0.12秒，37秒15，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一。刚才最后的一个单圈滑进了26秒6，确实是快啊。莱尔丹是一位在短距离上很有实力的选手，当然在本赛季他和费姆克科克平行的对决当中，他在1000米上是赢了更多，但是在500米上是输的更多。这样的节奏至少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也是延续到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1000米的比赛莱尔丹就是赢了费姆克科克，当时是领先科克0.28秒完赛，他也创造了女子1000米的新的奥运纪录，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所以在这一场500米的比赛当中，其实莱尔丹还是要和科克进行隔空的对决。莱尔丹率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37秒15，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了。在内道出发的就是今年33岁的美国名将埃琳·杰克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冠军获得者。4年之前，她的完赛时间37秒04。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科克，目前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所划出的世界纪录36秒09。要知道本赛季费姆克科克在500米这个单项上极具统治力，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一共9场女子500米的比赛，费尔克科克参加了7场全部夺冠。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科克是输给了莱尔丹。接下来看看500米，比赛开始，两个人的起跑节奏都很快。来看科克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科克目前分段计时排在第一，领先0.40秒。杰克逊这边也不错，领先0.33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两位选手的表现将会决定最终的冠军以及整个领奖台的归属。目前科克的实时行进速度超过了55公里，科克的速度非常快，终点线就在前方。看看科克最终的完赛时间，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36秒49，领先莱尔丹0.66秒。费尔克科克延续了在本赛季世界杯女子500米赛事上的强势表现。埃琳·杰克逊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第五，落后0.83秒，排在第五，没能登上领奖台。

0: 最终确实是莱尔丹和费姆克科克两位荷兰选手来跨时空的对决。相信两个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同时呢他们也是队友，相信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对决这种缠斗还将继续下去。就像这个赛季在世界杯两位选手征战的主旋律一样，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莱尔丹更胜一筹，但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费姆克科克完胜莱尔丹。费姆克科克刚才这一枪划出了36秒49啊，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这个单项的奥运纪录是36秒94，日本选手小平奈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所创造的成绩，但是在这一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项纪录归属于荷兰选手费姆克科克。当然这场胜利对于荷兰女队来说也非常值得去庆祝和纪念，因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女子500米这个单项是荷兰女选手唯一一项从未在奥运会上摘夺金牌的项目，所以相当于他们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补全了这个拼图。两位荷兰选手分获前两名，科克收获了金牌，莱尔丹收获了铜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米兰速滑馆共同来关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荷兰队来迎战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刘汉斌、李文浩和吴宇。荷兰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博格斯马、赫伊金哈以及范德布恩特。相较于之前进行的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方面的微调。在半决赛阶段，中国队是派出了宁中岩，而到了决赛阶段，我们看到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和之前征战四分之一决赛的阵容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枪当中，中国队滑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刘汉斌。

刘汉斌在第一位，吴宇在他身后，而滑在第三位的就是李文浩，最终也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的时间。比赛开始，整个的比赛将会有八圈。荷兰队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最后的也就是黑金哈滑行过程当中蹬冰也是稍微有点不太稳。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荷兰队0.43秒。这一枪比赛我想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首先就是要敢打敢拼，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创造了在冬奥会上我们征战这个单项的历史最佳表现。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态，放手一搏。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0.92秒。荷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晋级是比较惊险的，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排在第三晋级啊，他们是排在第四晋级，但相当于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今天的半决赛和决赛，荷兰队这边也是做出了阵容的变化。像四分之一决赛两天之前啊，他们派上场的是博斯克，但是今天他们是把老将博格斯马派上来了。目前来看看，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33秒，比赛还剩下五圈。目前来看，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节奏保持得不错。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49秒。其实对于在第一位滑行领滑的选手来说，整个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还剩下四圈，在这一枪当中，荷兰队40岁的老将博克斯马是滑在中间位。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82秒，保持好现在的节奏，保持好现在的滑行速度。比赛还剩下三圈，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96秒。平心而论，领先的时间啊已经很可观了，接下来就是要做好自己。比赛的后程还是很重要的，两队都在咬紧牙关。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96秒，比赛还剩下两圈，中国的小伙子们加油。越往后滑啊，选手这种耐力啊肯定会下降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咬紧牙关啊，把比赛拼下来。三个人都要保持好他们的滑行节奏。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51秒。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们现在也开始加速了。荷兰队这边整个的滑行要比之前更加的紧凑一些，现在双方是有不到1秒钟的差距。最后的直道争夺，李文浩加油，终点线就在前方，漂亮。中国队在这一场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3分41秒38完赛，领先荷兰队0.09秒，这样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速滑队创造了在男子团体追逐这个单项上奥运会的最佳表现，我们站上了领奖台。三位小伙子们的表现振奋人心，今天也是春节，速滑队也是用一块宝贵的铜牌跟大家拜了个年。这是最终第三位选手冲过终点线时的定格画面。可能在赛前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三位如此年轻的选手能够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三位选手当中，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当然吴宇的年纪要稍微大一点，

吴宇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但这也是他今年啊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吴宇就是整个队伍当中滑在中间的这一位，在画面旁边啊，我们也看到了一直在场边大声为队友加油的宁中岩。宁中岩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队，3分41秒38，在 B 组决赛当中，我们战胜了荷兰队。小伙子们登上了领奖台。荷兰队最终是排在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第4。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A 组决赛当中是由美国队来迎战意大利队，东道主意大利队在这个单项上是很有实力的，但美国队是现在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意大利队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固定的阵容，吉奥托、焦万尼尼、马尔法蒂都是超过30岁的选手。这三位选手在国际赛场当中已经是配对参加了多届大赛。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洛洛布里吉达，意大利女子的速滑名将，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大放异彩，收获了2枚金牌。比赛开始，美国队这一边派出的也是他们的一套最强的阵容，塞普伦、道森和利曼。在这一枪当中，道森在前面领，在中间的是利曼，然后塞普伦滑在最后。意大利队这一边是吉奥托在前面领啊，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吉奥托是力争能够在3个项目上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名选手还没有品尝到本届冬奥会奖台的滋味。目前两队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完全看场上选手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发挥。能够看到两队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哎，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美国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滑在最后的塞普伦感觉有点没太滑稳，所以刚才在时间方面也有了一些损失，但好在这点时间方面的损失是可以被弥补过来的。现在美国队仍然是保有一定的领先，但是双方的时间差啊非常有限。看看经过这一处的计时点，美国队现在领先0.52秒，比赛还剩下5圈。这就是选手在比赛滑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滑在第3位的选手出现一丁点的小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回来，他是可以继续的向前追自己的队友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团体追逐比赛当中，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尤其是在后面滑行的选手来说，他是有一些容错空间的。但毕竟已经到了金牌争夺战，任何的一点小闪失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目前美国队领先意大利队0.48秒。现在两队的速度都很快，可能接下来就要考验吉奥托的这种后程能力了。双方的时间差0.24秒，比赛还剩下3圈。因为相较于意大利队，美国队这边的平均年龄要更加年轻一些。双方的时间差只有0.08秒，现在领先的变成了意大利队。上一个单圈，意大利队将之前的劣势完全追了回来，而且现在建立了一点点的领先。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美国队0.51秒，比赛还剩下2圈。意大利队的教练啊，在场边也是显得比较激动，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

在场的三位选手要执行什么样的战术，要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当然可能现在什么提醒都是显得有一些苍白。意大利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1.98秒。上一圈美国队的掉速非常严重，主场的观众已经有点躁动起来了。还剩下最后的半圈，脚托还在加速，焦万妮妮已经准备冲刺了，他们已经开始庆祝了。3分39秒20，意大利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美国队4.51秒，非常出色的一枪表现。最终意大利队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这一枪对于美国队来说确实有些遗憾，因为这三位选手其实在过往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杯的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你像这个赛季一共就有3站世界杯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美国队全部获得了冠军，他们的整体实力是很突出的，包括世界纪录也是这三位选手当时创造的。只不过对于他们滑在最后的一位选手塞普伦来说，当时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决赛的赛场上登场，但是他是在之前的轮次当中上过场，所以他仍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意大利队在主场发挥得非常出色，当然表现更出色的是我们中国队。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们也在场内滑行，向现场的观众招手致意。在半决赛的阶段，当时中国队是派上了宁忠言，但是在决赛阶段，在 B 组的决赛场次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李文浩、刘焕斌和吴宇。这是团队的胜利，我们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创造了我们征战这个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本届冬奥会中国速滑队收获的第二枚奖牌。

相信对于很多关注速度滑冰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我们是心潮澎湃的，我们见证了历史，中国速滑队给我们带来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0: 最终意大利队获得了冠军，他们在主场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美国队收获了银牌。最大的掌声，最高的欢呼声，我们要送给中国队。中国队拿到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两队将会争夺金银牌。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
1: Go to the start。
0: 两队都有很强的实力。荷兰队这边派出的阵容是贝恩、格勒内沃德以及里普马德荣，跟之前半决赛的出场是完全一样的。加拿大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布隆丁、马尔泰和维德曼，相当于两队在半决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A 组决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员变化。现在在赛场上滑行的这些选手也是他们队伍当中综合能力在团体追逐项目上比较突出的。像加拿大队这边他们领滑的选手会比较有特点他们现在领滑的是维德曼，维德曼的身高1.88米，所以这个大高个在前面来领滑能够很好的帮助后面的队友来破风。

前荷兰队领先加拿大队0.65秒。荷兰队现在的速度保持的确实很快啊，比赛还剩下4圈，现在两队有超过0.7秒的时间差。荷兰队还是贝恩在前面领，格勒内沃德啊是滑在第三位，两队现在相差0.63秒。两支队伍都是在三届奥运周期当中，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上表现很突出的队伍。你像加拿大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他们是金牌的队伍，荷兰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是拿到铜牌。现在双方只有0.19秒的时间差，能够看到这个后程啊，加拿大队整个的速度是保持不错的。来看看，现在双方只有0.1秒的差距，比赛还剩下2圈。目前加拿大队是反超了荷兰队，领先0.1秒。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贝恩脚下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啊，所以你看这一下时间方面的损失就变得更大了，相当于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损失了超过0.2秒。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加拿大队领先荷兰队0.46秒。加拿大队现在维德曼领滑啊，他在前面的这种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的，虽然他前半段不算快，但是你看他的后程是比较稳定的，领先的优势啊已经超过了0.6秒。加拿大队已经出弯道了，最后布隆丁即将冲线，这样加拿大队是领先0.97秒。加拿大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荷兰队0.97秒，他们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荷兰队收获了银牌。这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他们也算卫冕成功，因为在4年之前的北京冬奥会啊，当时他们就收获了金牌，4年之后在米兰他们再一次夺金。

维特曼，他也是一直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他的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出色。荷兰队收获了银牌。中国队在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七。因为在当地时间下午啊，原本中国队将会和哈萨克斯坦队来进行七八名排位的争夺，但最终呢，哈萨克斯坦队是赛前退赛，这样中国队不战而胜，是拿到了这个D组决赛的胜利。最终是名列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七。

加拿大队的教练员在场边啊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于团体赛事来说，相较于个人单项，这个团体赛的不确定性可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4: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施玉琪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追连冠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

0: 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世玉琪的回放。20-15，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1: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se deux fois de l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石宇奇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开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

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哇、wow, 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

0: 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三分。
1: 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
0: 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一起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顽强啊，这期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

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四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

南北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是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

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3: 中国选手温宏阳。
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Lunapova.
3: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0: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温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

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冠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来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

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孙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孙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孙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孙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

他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翁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翁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

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弘扬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这个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霍霍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

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霍洛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霍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扬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推突击，封网，超级了。

0: 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布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王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霆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9-9。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济婷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Camus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Ok,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sang.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把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

何济婷和任湘雨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济婷和任湘雨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济婷和任湘雨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

贾东做的接发球。21-13，柯基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

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接外。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

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

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0: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1/4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2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舞蹈。

0: 你好，
1: 学姐好，大家好。
0: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 是。这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0: 奈特全场领防步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李敏胜的防无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爷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爷打的倒是坚决。
0: 于米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是这次于米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的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0: 刘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
2: 没问题，努力防守，找这位兄弟们鼓励一下。
0: 今天也是无限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是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单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0: 给持球人压力。中距离，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加油。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朱俊龙在低位，上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爷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是
0: 两个人照顾。
1: 只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0: 这个底角啊，就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林炳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贾明儒连着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啊，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

0: 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啊，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1: 常规赛的贾密古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了，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0: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呢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1: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0: 是，
1: 贾密古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耶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0: 嗯，
1: 吴金秋的选择说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0: 对，奈特状态好啊。
1: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0: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啊，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1: 嗯，萨姆森连着2个中投。
0: 是，因为法耶在防萨姆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啊，他会撤着防啊，萨姆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1: 嗯，
0: 足球后线的分散，
1: 又要攻了，给了前场。
0: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耶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
1: 的。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0: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啊，上一个4号位啊，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1: 嗯，调的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0: 是，
1: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0: 对，他能拉得开。
1: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3分的球员，
0: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1: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3球了。对，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吉尔加，
1: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0: 漂亮，
1: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0: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2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2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1: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昨天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毛姆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卡尔顿上，而且是。

0: 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个点做调整。就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
0: 赛季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

0: 史密克斯这边也对
1: 一抢，
0: 防
1: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0: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1: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敏提，于敏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0: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嗯，
0: 拿了六分球，
1: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0: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1: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1: 史密斯现在外线给压力很大，迪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0: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1: 张宁。
0: 又一个篮板，
1: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0: 还是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1: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0: 给了
1: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0: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这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1: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0: 对，
1: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0: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分。
1: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七个篮板，七个进攻篮板，而且才拿到九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0: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
1: 对
0: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
1: 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0: 对，
1: 干拔三分，
0: 坚决出命中率。
1: 张宁怎么样？
0: 张宁也是很坚决。
1: 真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0: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2: 继续投入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三十队前场球，

0: 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九分钟，直接抢了九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朱永天上来投了三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1: 这被夹住了棕熊。
0: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三秒。
1: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嗯。
0: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1: 是。
0: 亚洛推进，
1: 亚洛跑起来四打三，
0: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
1: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0: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1: 都是很爆。
0: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1: 啊？身体素质。
0: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四十秒，李胜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1: 是
0: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十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1: 篮板球
0: 又第十一个进攻篮板。
1: 胡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0: 好的，掌声送给十一个进攻篮板，
1: 十一个进攻篮板。
0: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四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十一个，现在还落后三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二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1: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0: 哦，迪亚洛两罚不中，
2: 球速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0: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也在打到十二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1: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这张证券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0: 布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1: 直接投了
0: 三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1: 对，
0: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三节过后领先6分。22-16，浙商证券。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1: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0: 在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影响比较大。
1: 但是尼克斯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0: 这面儿上推。
1: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2: 哎，对，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1: 对，
2: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1: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啊，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2: 红米莱，
1: 这一个大骂，
2: 迪亚洛是真能跳。
1: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弧顶球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2: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2: 是，
1: 这就是弧顶球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2: 嗯，
0: 他的进攻造成犯规，同时把掌声送给奋力踢球篮板21大邱，
2: 他说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
0: 双方进球换人，
2: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1: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焦海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白一直用下来。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加基带出球，现在是手连防了，还是丁人篮下小勾手，
2: 没有协防的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1: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2: 后着防不给接，
1: 好球给得漂亮，
0: 掌声鼓励一下大邱。
2: 这大邱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是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1: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迪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2: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0: 继续防守，每一位防守，
1: 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外援对外援，
2: 是，还是夹击出球。
1: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奇吧，于米奇在场边准备上。
2: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0: 进球无效，先犯规。
1: 先犯规。
0: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
1: 嗯。
0: 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1: 对。
0: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2: 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0: 注意时间，
2: 挡夹击，
0: 投的不错，这就能的三分球。
2: 嗯，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对，孙明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呢，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0: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2: 硬顶
0: 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2: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
0: 嗯，
2: 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0: 撞在钢板上。
2: 啊，就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
0: 队友
2: 的
0: 反
2: 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0: 嗯，这下看看朱俊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2: 这就是硬撞。
0: 对，
2: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0: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啊，就是没有再去，
2: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啊，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0: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
2: 啊，
0: 相当于啊，
2: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0: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有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2罚中1。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2: 我觉得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0: 就是孙明辉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2: 对，

0: 奶头也是全场领罚。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裁判是防守针对14号队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3: 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3: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0: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3: 是我们看这个
0: 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3: 上汤普森，
0: 这就很关键了。
3: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刘传兴。
0: 对
3: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刘传兴在篮下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兆宝的组合，刘传兴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3: 嗯，因为打到这会儿都明牌，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孙辉在上线在接应。
3: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兆宝有意识地扩出来去干扰投篮，这一下切得挺狠，
3: 是让范威去阻止一下快攻。
0: 王博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3: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但在场上他的一些判断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
0: 现在双方都是半板状态，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许兆宝面对夹击，
3: 夹击
0: 被干扰到了，
3: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3: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3: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耐克深陷防守重围，分球，德拉宝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看看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就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郭老师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0: 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啊，这边对你耐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1: 啊，刘欢兴上了。换下了葛兆宝，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0: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1: 对
0: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
2: 继续防守，防守。
1: 23-33，目前浙江舟山中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突底线，漂亮。
2: 浙商正确，
1: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0: 全场21回来应该是变23了。
1: 嗯，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胡山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
0: 嗯，
1: 好球，
0: 这胡金秋能力，胡山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刘川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1: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了，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1: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奈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0: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1: 奈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0: 对，但是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1: 嗯，嗯，这个球并没有挡上，快速过渡底角，孙明辉。
0: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袖子。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1: 对，
0: 夹击
1: 夹击夹得非常快。奈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0: 对，孙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1: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0: 嗯，
1: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的非常同步。
0: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1: 嗯，
0: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1: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0: 是就造了山西9次失误。
1: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我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0: 啊，这是第10次失误。
1: 山西队在第一节6次失误，第二节的前5分钟是1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0: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1: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

0: 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1: 胡金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0: 有夹击，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过挡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十五分了，
1: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0: 没必要
1: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0: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1: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0: 朱俊龙
1: 、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的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0: 李明辉今天这个心背上来也得适应适应，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粗气，抢断7-1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和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1: 行，
0: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1: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0: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掌声给凯尔曼，鼓励，好不好？靠着
0: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三分。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的裁判回看是第一场三分还是两分，最终是三分。
0: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了，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1: 这球打成了。
0: 尼克斯这球有2+1啊，
1: 对，想打一次2-1啊，这球还打成了。
0: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1: 小克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抢解了，
0: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1: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0: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舟山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5: 看法爷他，法爷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他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4: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爷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爷的协防到位。
5: 对，法爷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4: 迪克斯

0: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
1: 是
0: 是吧？就是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 嗯，好球啊！这林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0: 林秋就是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1: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0: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这是踩底线
0: 了，踩线了。林炳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2: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你看这个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
1: 一个
0: 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
0: 啊！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不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见，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1: 嗯，贾明如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尔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嗯，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
0: 嗯，
1: 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
1: 嗯。
0: 球，萨姆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萨姆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如、葛兆宝的防守注意力。山西队换上17号
1: 以及8号队员，主队换上23号刘潇。浙商证券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个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
0: 嗯，
1: 啊，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的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那我们今天没丢过，6中6，
1: 对啊。
0: 张宁回来，
1: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1: 啊，对吧？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的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

0: 这球队对他很信任，最后逼到没招
1: 了，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0: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1: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0: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1: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0: 也
1: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0: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一两个三分，效果
1: 就
0: 不一样，
1: 不敢加了，
0: 这效果就不一样。
1: 这球也能进啊！
0: 布朗速度快，
1: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山西这边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1: 今天于敏迪呢，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0: 是。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只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嗯，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潇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0: 防下来了。
1: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你是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0: 对，浙江教练队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1: 这个赛季中断啊，乐于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0: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啊，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1: 下半时刘传兴还没上过。
0: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2: 关键来继续防守，
1: 查克直接对位，这球难，亚洛总是可以，
0: 对，
1: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0: 你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的一块时间长。李炳胜
1: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0: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1: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0: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1: 再给卡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卡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
0: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1: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

0: 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潇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2: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一万，请你谅解。
3: 朱玉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弗利修上，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弗利修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

0: 嗯，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篮板还有。
0: 这球是两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这球呢，他就是打飞胡丁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刘传兴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12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6分。
1: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70%。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三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三分球关键。你看，刚刚就是追到12分，又是一记三分。
1: 这球走的是真流畅。那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1: 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丁秋手里。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对，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丁秋手里，好球！
2: 大球！
0: 刚刚追到12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17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

0: 过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20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3场2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是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17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新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1: 对，
0: 19分了。
2: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这个效果还不错。
0: 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0: 对
2: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浙商证券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0: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
2: 太准了，
0: 又
2: 一个
0: 太准了。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2: 是
0: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2: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0: 是
2: 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0: 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2: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浙商证券排名第2，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课上，赢了青岛。
0: 对，
2: 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商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2: 但是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0: 对，胡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赵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2: 这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的。篮板球也有，

0: 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二十分，
1: 二十分球。
0: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1: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0: 是啊。

0: 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1: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0: 我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1: 哎呦。哦，
0: 这
1: 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0: 这是
1: 哎呦这
0: 半月板啊，
1: 这个包括内侧夫人带，这对打球的伤害太严重了
0: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1: 是，
0: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1: 那这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0: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1: 那就是为贾秋捏了把汗。
0: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1: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0: 不大，
1: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0: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1: 这个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0: 对，迪亚洛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1: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0: 我们自己也是希望，迪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1: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啊，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啊，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0: 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啊，
1: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0: 对，
1: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注意
0: 啊，
1: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那么是一支球，香港。打球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啊，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0: 就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1: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0: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 对，是，
0: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它的重要性啊，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1: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0: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啊，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啊，走到替补席啊，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1: 罗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0: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的。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1: 对，就别打了啊！这种局面没必要啊，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啊，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啊，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0: 对。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江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1: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0: 是。
1: 浙商证券。赵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0: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对，现在
0: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1: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0: 不是，
2: 好了，掌声给吴声以及苏志龙，欢迎55号苏若愚。
0: 啊，苏若愚上了，
1: 苏若愚来了。
0: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1: 对。
0: 在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1: 对，也可以换，
0: 罚进换人。
1: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0: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1: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商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第一场比赛准绝杀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0: 对，迪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

0: 贾明儒跟苏若愚。
1: 对，这是为什么呀？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刘传兴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教练员球队。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扯进来。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

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7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格罗瑟尔现在和威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1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2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

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啊，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成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秒，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

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庆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庆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庆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丹华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庆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4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3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庆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3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3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3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丹华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

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3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8位，只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3-4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瑟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瑟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3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

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将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4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7以及第8名。

0: 奥亚萨瓦尔大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大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就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吧，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5: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就是有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5: 第一次拿着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5: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5: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

0: 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0: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五六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得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滑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就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
0: 对，
1: 对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都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班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周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练节拍，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终于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杆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硬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

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0: 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0: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2: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0: 足球作为风靡世界的第一运动，对于比赛场地、用球、运动员装备以及比赛规则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十一人制足球比赛场地为长方形，两端设球门，运动员需穿着球衣、短裤、球袜、护腿板和球鞋上场比赛。比赛分上下半场，各45分钟，全场90分钟。这些基本规则保证了一场足球比赛的顺利进行。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晓宇。那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解密的是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非常高兴，我们也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带领着大家一同去揭秘这项运动。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提到足球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球员飞驰，这是我们对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画面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绿茵场当然就是足球场了。那孙老师您首先给我们的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足球场它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2: 国际比赛呢是有一个范围的要求的，它的长度呢是100到110，它的宽度是64到75米，世界杯它就统一了，它是105米长，68米宽。比方说咱们说球门区，那球门区呢是从两个球门柱的内沿向外测量5.5米，同时呢向内侧就从那个点儿呢再向内侧走5.5米，连成这么一个区域，是叫球门区。
1: 嗯，
2: 大禁区呢是从球门柱内沿量16.5米，沿着球门线。
1: 嗯，
2: 完了呢再向场内16.5米，最后连成这么一个罚球区，两个弧，是什么呢？叫罚球弧，它是从点球点开始拉一个半径9.15米，画了一个弧。就是打点球的时候啊，这些队员比赛没恢复，他们不能冲进这个罚球弧里边，也包括不能冲进罚球区。

0: 还有一个圈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圈，开始比赛以及重新开始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区域。两个点呢，就是一个点球点，就是罚点球的时候用，还有一个中圈的终点。当然还有几个弧，比方说角球弧，它是呢以一米为半径，以这个角旗杆为圆心画了一个弧。那个白线也很重要，比方说那个线宽是多少呢？线宽呢，它是讲不超过12厘米，而且立柱的那个直径也好，厚度也好，必须是和线宽一致的。线宽是多少，那立柱就必须多厚了。球门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这个没幅度，它就是标准唯一的。它这个宽度是7.32，高度呢是2.44米。
1: 我们在了解了足球场的一些细节之后呢，就来聊一聊足球比赛11人制足球比赛的赛制，包括它的时间啊，它的换人规则等等，请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比赛呢是两个队参加，每个队最多不能超过11个人，是吧？这11个人里边，其中必须有一个人守门员，他必须穿着守门员服装。但是比赛如果7个人的时候能不能踢呢？是可以的。少于7个人，这比赛就不能再进行。它呢分上下两个半时，各45分钟，中间休息时间呢是15分钟。说两个队打平了，0-0或者1-1或者几比几是平局，还要有加时。加时的话又分上下两个半时，各15分钟。但是加时赛之间没有中场休息，如果再打成平局，那就点球决胜了。
1: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上下半场会各有一些补时的时间，那这个计算的原则大致是基于哪些方面呢？
0: 比方说像那个这次比赛很明显是饮水，是吧？补时时间很长的。再一个就是因在比赛中间有很多情况耽误的时间，比方说球出界，受伤，还有呢故意拖延比赛，这都有。那这个损失的时间停多长时间一定要扣除的。在竞赛规则中啊，它一般正式的比赛是换5个人，包括加时，换人的必须从替补名单中间出现这5个人。再有一个，有3次替换程序，你这5个人你可以分3次上，你这5个人也可以分1次上。但是注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再换人，那次不算替换程序。还有一个，这次世界杯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能换第6个人。
1: 关于足球，关于场上我们球员的装备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第一，它的中场它是68到70厘米。再一个呢，它的气压有要求，气压非常重要。那球感脚感，它气压是什么？0.6至1.1个大气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重量的要求，它是410到450克之间。球员的装备呢在规则中也有明确的要求。第一呢，他要穿上衣，还必须呢是有袖的，不能无袖。第二个呢，要有足球这种短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呢？要有护腕，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有护腿板，因为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那胫骨是很脆弱的。还有一个，你必须穿足球鞋，这是这5件是必须的装备。
1: 实际上在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叫门将。守门员一般都是戴这个手套，其实现在手套的科技发展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
0: 规则中间并没讲说守门员必须戴手套，没有。当然手套这个对于抓球也好，控制球也好，安全也好，是十分必要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主裁判、2名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这4个最核心的人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0: 你比方说主裁判，那就叫一场比赛，就是实际叫一个裁判员，就我们所说的主裁判。他有全部的权利呢去执行这个竞赛规则，等于他是总负责。好比说他在比赛中间判罚犯规，

0: 处理受伤，给予纪律处罚，就是出示红牌黄牌，还有呢比方说掌握有力啊，还有这种天气情况，还有这种灯光啊，这种场外因素的干扰啊等等，这些他都有这种处罚的权利。再一个呢就是助理裁判，两个助理裁判实际上什么呢，他是呢协助裁判员执行规则，比方说他在这种界外球出界，只是界外球，只是这种角球，还有判罚越位，还有这种换人的时候，他是主要负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视野，他所处的位置比主裁判的位置更好，有的时候离他们近的这种犯规出现的时候，他要给裁判员予以提示。视频助理裁判就我们所说的 VAR， 实际他就是在这个屏幕前面观察，他在静默观察，整个比赛中间静默观察，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在几个关键的规则中间要求，比方说球进门呐、点球啊、给错牌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呢，去检查这些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则。他只要不符合的话，他马上就要通过耳麦通知裁判，让他去进行现场看。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一下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些基本规则，也非常感谢孙宝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规则和细节的解读。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去了解这项运动。那各位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班德多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化学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0: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1: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

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转位的控制，现在雷克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发抢。

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樊振东的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

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吉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吉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哇，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直接抢攻，10-3，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罪。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

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打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嗯。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这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0: 重。
1: 接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10-8，还是手握两个局点。哇，正手位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

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德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

哦，第一版的这个街霸机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蒙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多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Thank you.

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塔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登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哇！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郑爽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借把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彼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

0: 看一下弗朗西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叫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响，叫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穆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哦、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静结合的意思。

雷加泽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画的还是很赚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的价格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双方的第三局。莫里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到了第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0: 篮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莫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Come on！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莫雷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抢完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我们家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散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哇，一个运气的擦边，穆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哇，七短，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哇，笑了一个超短球。比尔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

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行政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穆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莫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肖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